0: 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1度。岷山区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1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1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1度。银津县今天白天中雨，气温17到2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3度。继续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7号，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消息，国庆假期全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4602.96万人次，与2025年国庆节同口径同比增长0.85%。因各地实施旅游景区门票优惠政策，门票收入4.32亿元，与2025年国庆同径同口径同比下降7.26%。根据文化和旅游部节假日旅游数据测算指引，经第三方测算，国庆假期四川省实现旅游总花费340.87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45%，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人数744.43万人次。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7号，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出行平台以及相关单位获悉，国庆假期全省综合交通呈现首日集中出城，路网高位运行，出游特征鲜明，绿色出行活跃的态势。10月1号到7号，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2888.1万辆次，连续7日每天超过400万辆次，普通国省干线日均车流量超过1万辆次。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四川新闻网消息，2027年考研生注意，网上预报名行动将启动。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10月9号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9点到22点；报名时间为15号到10月24号，每天早上9点到22点。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细节别忽视。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那么今天知识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按乱接电源，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过长通电引发火灾。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窗，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廊、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关于我们脸上的痤疮的类型，除了痘痘粉刺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结节。这个结节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火疖子啊，这种东西。因为我前两天才刚刚深受火疖子的这个洗礼，太可怕了，我真的这辈子没有长过火疖子，第一次长就觉得说太可怕了。首先火疖子这个东西呢，它长了之后其实是红肿，而且很硬，一稍微动一下它的周边的肌肉就会觉得疼痛。那治疗这个东西呢，也要有一定的方法，我是用的是那个鱼虱子软膏，这个东西呢就是很臭但很有用，它是催熟，你看它有冒那个就小的白白的那个小脓头的时候，我没有挤它啊，我是用的那个碘伏，然后呢先消了之后，轻轻的用就是医生教我的方法，拿一个干净的这个就是小针头给它点破，点破之后呢脓能排就排，如果你怕痛排不了，你就跟我一样的擦就是那个阿达帕宁胶或者是富硒地酸这个乳膏擦厚敷，然后帮助你的这个就是脓头啊给它早日的排出，然后呢把它厚敷了之后，我是贴上了一层纱布睡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基本上就消了啊，就是针对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臃肿，臃肿这个东西呢，它就有一点点像是疤痕体质的时候的那种小疤痕一样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也很痛，所以基本上处理方法和结节是差不多的，就是火疖子差不多的。当然火疖子还有一个更痛快的处理方法，就是它差不多冒脓头了，你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把它处理掉，脓头比较多的时候就开刀引流，或者是我看到这个有中医提倡的是火针疗法，但我觉得也有点痛啊，我自己下不了这个手，也不敢让医生用火针去戳，害怕。所以呢这个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和肤质来进行一个就是处理吧。啊，那当然总的来说就是脸上的一些痘痘也好，粉刺也好，痤疮也好，不要自己亲自随便就是去挤掉啊或者怎么样的，根据不同的这个类型和不同肤质来进行吧。刚刚我们提到的什么三角区啊，危险三角区什么的，这个大家也要引起重视啊。这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脸上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除了不要挤去敷药之外，还有就是平时的时候尽量真的就是医生说的那一句，少吃甜食，因为吃甜食包括是上火的东西都很容易长这些痤疮，所以呢为了个人的这个脸上的这个美来着想，真的甜食少吃，甜的东西少吃，实在想吃我觉得偶尔是可以的，不要天天腻着吃奶茶呀面包啊或者蛋糕什么的，咱就稍微的这个腻着点好不好。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的分享更多内容咯，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廷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

0: 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云，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婷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 这次他们是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洛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洛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富人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6: 啊，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5: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了，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古董浴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 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并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0: 头上悬。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14: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 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 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3: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14: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 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亲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是。

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室，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啊。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

0: 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生一爵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呢，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呢？商周时期呢，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了一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2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两个或者兄弟两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2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 中奖杀敌。

0: 而且我给你房子，还三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的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由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了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了，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

0: 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斤，重赏之下，必有人来一试。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斤。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受罚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呐，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刑其父刑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他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

0: 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纯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

0: 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供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几乎起来了，工资也很好，每天下午周桂芳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做人均。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供蕉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15亩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 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6: 我们是第二次帮镇入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7: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试吃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镇入角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交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8: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地利则谷，
8: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4: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9: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10: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11: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香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2: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作为川菜。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 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

0: 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效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蕉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蕉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蕉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作者浪飞沙。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执着追求，一切尽在意料中。即使跌倒，也要勇敢地爬起；即使失败，也不忘初衷。每一颗努力的灵感都会得到命运的恩宠。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白皑皑的雪原终在青春的烈火中消融，春天的脚步在滚烫的汗液里萌动。只要永不言弃，成功将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只要你默默地耕耘，丰收的季节总会不期而遇。只要你敢于拼搏，希冀的篝火终将划破苍穹。不要顾虑未来能否成功，既定了航向，便义无反顾地兼程。既然选择了远方，便无惧前方叠嶂重重。用信念撑起一片万里晴空，每一段勇于拼搏人生总会万紫千红。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

0: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

0: 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3: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啊。
2: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2: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2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这一令人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10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

0: 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四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我地马四号台。
2: 哦，
1: 这是丰泽镇。
2: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2: 太阳云南，
0: 在陕西神木县境内，历经一周的寻找后，这次寻找有了喜人的结果。

0: 他可能如果对得特别准的话，这个树就给挡了，他就给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这样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0: 长城呢，在我们眼里，我就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的是一种对话。
2: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歌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意志、勇气和力量，使中华民族2000年文明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内涵。蜿蜒万里的长城，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3: 有点坐稳了啊！好，我下了啊！哎。
2: 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

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先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鉴于5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千米，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也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吴亦奇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8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20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灯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有2-3米。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吴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的敌楼，当地人称为八楼。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着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四度。吴立新和同伴的手开始感到麻木，在放出浮标

0: 作为标记后，他们升出了水面。
1: 冻死了！
2: 哎呦，冻死了！
3: 拿到回国，回吧，老君。
0: 七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时隔七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新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权衡再三，吴立新决定把八楼作为这次水下拍摄的重点。在20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为了完成一次拍摄，得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4: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很梦幻的感觉。你会想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0: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多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

0: 清晨，60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祭拜祖先成为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年清明时节，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戚继光。建立于14世纪中期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统新年，伊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 伊贵斌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哎呀，那块新房子留的都闪得像。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伊贵斌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伊贵斌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

0: 李桂平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屋梁上请下来供全家拜祭。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5: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呦，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也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6: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5: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6: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7: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4: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9: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10: 很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1: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剥夺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引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会明显加重。
0: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1: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0: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1: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股疝、脐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等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突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1: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0: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1: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1: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白白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0: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1: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坠胀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卡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 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半生潦倒，冷眼月世情。姜太公本名尚，字子牙，又名吕尚，是炎帝的后裔，祖先为贵族，在尧舜时期曾做过四月，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立下功劳，被禹封于吕，故以封地吕为氏，投奔周文王后，人们又叫他太公望，因此姜太公的名字见于载籍的有姜太公、姜子牙、姜尚、姜望、吕尚、吕望、吕牙、太公望等共七八个。姜太公的身世和前半生事迹，史籍记载零散，扑朔迷离，且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夏禹之时，姜太公的祖先是受封的贵族，后来子孙繁衍，一部分保留了贵族的地位，更多的旁支庶出则沦为平民，姜太公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到了商朝末年，姜太公已是出身微贱的庶民。《吕氏春秋》中提到他是东夷之士，《史记》说他是东海上人，在古代统称为东夷人。也有传闻说姜太公是河内吉人，他早年也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带，东海是他后来隐居的地方。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究竟哪一个正确则不得而知。姜子牙的前半生很不得志，生不逢时，常年为衣食而奔波，宝历世事沧桑，从事过多种职业，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姜太公年少时家道贫穷，到别人家做过赘婿，期间他做过农夫，但种田打出的粮食居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他又去打鱼，结果打鱼的收获还抵偿不了渔网的消耗。姜太公缺乏谋生的本领，家境每况愈下，久而久之引起了戚家的反感，最终被戚家赶出了家门，最终却落得戚之逐夫，故老妇之出夫的笑柄。姜太公辗转来到了殷王朝统治中心的中原地区，借以观察朝野动态，以谋晋升之路，但此时的姜太公困于生计，不得不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他开过食摊，却不得不替人帮工以补不足，后来在旅店做过迎来送往的伙计。据说此时的姜太公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拼命劳作，足见他日子过得何等艰难。为维持生计，他往来于商朝都城朝歌贩卖货物，后又到朝歌的屠宰市肆中干起了杀牛卖肉的营生。据说此时姜太公已有70岁了，其庖丁之际，骨刀裂肆，对他来说已是勉为其难了。姜太公孤身一人艰难度日，家中的妻儿已多年不通音讯，故后人说他屠牛于朝歌，力不及妻子。尽管生活艰难，但姜太公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钻研学问。来到朝歌后，姜太公与商朝的上层社会有了初步的接触，遂萌生了做官的念头。据《史记》记载，姜太公满腹经纶，有强烈的政治抱负，曾出使商纣王，但商纣暴虐无道，耽于声色，不善用人，他失望而去，又游历于诸侯列国之间，也都没有得到重用和赏识。有一次他来到梁国游说，梁国的君主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姜太公空负雄才而曲高和寡，最终还是被赶走了。 故后人说他是子良之主臣。

0: 姜太公连遭挫折，失望至极，他认识到商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随着年岁渐高，他只得回到老家东海隐居起来，静观世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渭水垂钓，终为霸王府。夏商之时，周一直处于蜀国的地位。商代后期，周人必须定期向商朝贡，但到了商朝末年，周人内修国政，外结诸侯，实力开始增强。至姬昌时，已经成为西伯，总管商朝西方诸侯部落。周国力的壮大，引起了商纣王的疑惧和不安。为了阻止周人的进一步发展，商纣王下令将西伯姬昌抓了起来。文王被囚时，姜太公正巧在朝歌活动，姜太公仰慕西伯之贤，他们之间有了最初的接触。这期间，姜太公收了三个学生，即散宜生、洪妖、南宫氏，都是当世闻名的贤士。一次，姜太公置酒招待他们，席间喟然长叹，西伯姬昌真是亘古无双的大贤人啊，倘有这样的大贤君临天下，岂不是我们世人的福分？今西伯无端被囚，遭此大难，我们不去营救，还有谁去营救呢？四人遂定救狱之谋，并当即秘密拜见了周文王。姜太公深知商纣王性喜玩乐，尤好女色，千方百计寻得美人珍宝进献给纣王。纣王喜出望外，不仅赦免了周文王，还授权周文王讨伐违命的诸侯。姜太公归隐东海后，终日以钓鱼为事，闲事自得，实际上随时在注视着天下大事。事求而归的文王正积极振作，内修政务，外睦邻邦，整军练兵，国事蒸蒸日上。太公对此已略有所闻，遂决意出山辅佐文王以成大业。姜太公到周后考虑到，要想进入周人的最高决策层参与周政，有几个不利因素。首先，姜太公身为外姓，虽受文王赏识，但周人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对他不甚知悉，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尚属未知。其次，周氏勋臣欺旧如云，一旦凌驾于他们之上，会不会招致反感？若贸然觐见文王以求重用，会使文王左右为难，恐怕效果适得其反。于是姜太公决定静观周氏动静，垂钓卫宾，以鱼钓兼西伯。这一次文王要出猎，照例又让史官占卜，卜毕出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皮，所获乃霸王之辅佐。周人颇信鬼神之说，朝中上下对此极为重视。文王带着出猎随从前往渭水，此时姜翁正垂竿挂饵，悠然独钓，等着来者上钩呢。文王走至姜太公跟前问道，看来先生很乐于钓鱼吧？姜太公道，君子乐于实现远大的志向，小人乐于眼前的琐事。我并不是喜欢钓鱼，而是借垂钓来寄托自己的抱负。文王道，奇哉此言，请先生细细道来。姜太公答道，钓鱼事虽琐细，其实里面也有权术。以饵钓鱼，好比以鹿取人，钓线细弱而饵小，只能钓到小鱼；线密实而饵香，则能钓到中鱼；线尖粗而饵实丰厚，就能钓到大鱼。鱼吃了饵食，只能受鱼钩的摆布；人得了俸禄，只能受君王的意识。由此观之，食饵之鱼可杀而烹，食鹿之士可誓死为君。只要善于用人，以一家之力可以取一国，以一国之力可以取天下。一席话说的文王大喜过望，说怪道我先君太公曾说过，将来会有圣贤之人到我们周国来，帮助我们周族兴旺发达，您就是这位圣人，我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故此后姜太公又被周人称

0: 做太公望，姜太公一名亦由此而来。自此姜太公成为国师，开始了辅佐文王兴周灭商的大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安内攘外，谋如贯珠。姜太公归周以后，君臣开始精心策划积蓄国力。有一次文王问他如何治理天下，他回答，要成为一统四海的王国，就必须让普通民众都富起来，要成为统治一方的霸主，就必须让有知识的人富裕安适，若只做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国，就让做官的人富起来，若做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那就只让国家的仓库充足即可。上面聚敛多，就意味着下面所得寡，古治国之道在于爱民。文王问，如何爱民呢？姜太公答，重生命而少杀戮，多给予而少索取，具体的说，须使民有所悟，使农不失时，慎刑罚而薄赋敛，轻徭役而惜民力，这才是统治民众的根本原则。在法令治国方面，姜太公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刑罚并非是用来惩罚民众的，而是为了谨依劝百，因德立威，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在兴复周室的过程中，文王充分地采用了姜太公的这些治国思想，国势很快强大起来，而商朝的统治却一天天腐朽没落。纣王听信谗言，疏远忠臣，沉湎酒色，疏于朝政，重刑厚敛，丧失民心。姜太公据此向文王提出了阴谋修德以清商政的方针，削弱商的政治影响，扩展周氏的政治号召力，向商王朝发起无形的挑战。首先，根据当时商强周弱的形势，表面上率诸侯奉纣为共主，以麻痹商纣王的注意力。为此，在姜太公的策划下，周向商献出了洛溪的土地以示诚意，并建议纣王废除酷刑，从而赢得商朝臣民和四方诸侯的好感。这样表面上共尊纣王，实际上以自己的威德赢得诸侯的信赖，分化瓦解了商王朝的盟邦。虞、芮本是商的属国，两国之间发生了领土纠纷，但两国国君并没有找商去解决争端，而是慕名前来觐见周文王，求他审断。二人来到周境，所见到的都是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互谅互让的君子之风。二君深受感动，回国之后便议定将所征土地定为闲田，不再纷争。周文王不费唇舌，自动化解虞芮两国矛盾的事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威望大增，自动依附的诸侯有40余国。在治理文治的同时，姜太公还协助文王积极整军练兵，征伐周围一些不听命的邦国，以壮国威。但姜太公并不一味强调武力，他向文王提出了一套文伐的策略。文伐的策略共有12条：一、因其所喜，顺其所好，使其骄而轻敌；二、亲其所爱之人，分其威权，分化其内部力量；三、暗中收买其臣下，为我提供情报；四、以珠玉美女厚禄对方，送其淫乐，使其走上自取灭亡之途，同时表面上对其平和恭顺，以泄其戒心；五、对下面的忠臣可暗中设计，阻其成事，使其逐渐丧失国君的信任，然后我方再亲近他，并促其国君再启用他，则可为我所用；六、收买其国内的人才，搞坏其盟国间的关系，以促其人才外流而敌国内侵；七、笼络利诱其近身宠臣，送其挥霍，造成国库空虚；八、为其出谋划策，使其尝到甜头，则对方就会言听计从，任我摆布； 九，进奉承之能事，使其自诩虚名而妄自尊大，疏远圣贤之事。十，通过曲意奉承以博其信任，使其视我为知己，而在不知不觉中倾其权柄。十一，暗中收揽其豪杰，并将我方智勇之士推荐给对方，使其周围尽为我之党徒。十二，收买其乱臣以迷之，进献美女淫生以惑之，赠送珍宝良马以使其玩物丧志，时机一到则可与天下诸侯共谋伐之。这些计谋与兵圣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对商的一些属国进行征讨，先对周的西方和北方几个威胁比较大的部族进行军事打击，出战告捷。姜太公提议向对周三心二意的密须国出击，当时密须是商的属国中力量较强较难对付的一个。姜太公的意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姜太公认为先王讨伐邻国，先对付不听话的，不去欺负恭顺听命的，首先要敢于对强大的跋扈的敌国下手，把嚣张的抗命不臣的强敌打败了，就可以杀一儆百，其他诸侯就会俯首听命。文王听取了姜太公的意见，先后灭掉了密须国、离国、邦国，逼近过了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后又出击商王朝西方最大的一个属国崇国，他占据着关中平原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国势颇强。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周猝不及防出击崇国，崇国败灭，这极大的震动了商王朝。文王灭崇后迁都封邑，此时的形势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在这一系列的胜利中，从内政到外交，从文治到武功，姜太公的谋略智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在回顾周人崛起的历程时，认为太公之谋计居多，并且多兵权与奇计，这绝非夸饰之词。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

0: 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坝子儿，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下集。

0: 全体都有了，立正。现在我们面对国旗宣誓，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1: 我宣誓，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0: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作为炎黄子孙，我感到非常自豪。
0: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1: 我爱伟大的祖国，我愿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2: 学校开始步入正规，但一些思想守旧的人依然不认可我们。学校的行为墙白天打好，晚上就被人推倒，甚至有人砸招牌，点火烧学校。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哈斯姆反复无常，竟然从班里再次领走了孩子。
3: 跟我说，
4: 夏米莉，给我回去。
5: 哈斯姆老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们这里条件太差了，我要送我的儿子夏米莉去更好的学校。
6: 爸爸，
3: 走，夏米莉。
6: 爸爸，我很喜欢这里，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也特别好，求求你能让我留下吧。
3: 什么喜欢？不行，给我走，必须走。夏米莉，赶快！
1: 夏米莉，
3: 去去去，去！这是我们家的事情，
6: 爸爸，
3: 你们这些人少掺和。
5: 哈斯姆老板，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3: 为了什么？
5: 啊！
3: 以后你会知道的。夏米莉，赶快跟我走！
6: 爸爸，
3: 你退下！
7: 你不能走！
3: 赶快走！赶快走！
8: 赶快走！
9: 校长！
10: 校长！
11: 校长！
5: 校长！校长！
10: 救救我！
5: 你看，你看这事弄的。
2: 哼，哈斯姆。今天你可以把夏米莉领走，但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3: 后悔？不见得吧。
2: 不见得。那咱们就走着瞧。
3: 走着瞧就走着瞧。夏米莉，给我走。
6: 爸爸，
3: 走。
6: 爸爸，爸爸，
3: 你给我走。
6: 爸爸，
3: 夏米莉，走。
7: 夏米莉，
5: 都怨我呀。
2: 李老师，你安心教学，其他的我来扛。学校一定会在这个边陲小镇扎下根的。
6: 霍尔班校长，我们爱你。
7: 我们爱你。
12: 霍尔班校长，我们爱你。
2: 这件事给我许多启示，只有找到正确的办学方向，实打实的把教学质量搞上去，学校才有生命力。在这种信念支撑下，我们排除万难坚持了下来。2010年6月28日，我终身难忘，那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成绩揭晓的日子。
5: 校长，我的手一直在抖，都快握不住鼠标了。
2: 李副校长
5: 啊，
2: 要不咱先查哈利姆拉提吧。这个孩子平时特别的调皮，我觉得他考上内地初中班的希望不大。
5: 嗯，好吧。
2: 怎么样？
5: 227分，校长。啊，
2: 继续继续，咱从后面往前查。
5: 哎，好好好，230分，247分，228分。
2: 哎呀，
5: 校长，
2: 李副校长。哎，别查了，孩子们太争气了。

0: 安静一下啊！在今天的全校大会上，我宣布，除了六个没报名的孩子，第一批32个孩子全部考上内地初中班。
1: 哇！同学们，满分300分的试卷，穆萨托尔贡居然考了290分，排名阿苏地区第一，全疆第27名。哇！
0: 同学们，要好好奖励这些为学校争光的孩子们。
1: 是啊，真该好好的奖励他们。咱们的32个孩子占了乌石县录取总人数的一半啊。
0: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这之前全县每年考入内初班的学生才1-2个。
1: 是啊，
0: 我库尔班尼亚兹，
1: 我
0: 感谢你们。
1: 小张，淡定淡定。
0: 这么争气的孩子，如此好的成绩，我能淡定吗？
1: 提起提起，来擦擦擦擦，
0: 不喝泪我都不怕。看到这些学生，就像看到了我年轻的时候自己。我想唱歌。
2: 校长。

0: 今天这个家长座谈会啊，我就讲一点，我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学会一门语言，而是要和中华文化结合起来学习，要把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增进民族团结融入到学习之中。
1: 我跟校长说的太好了。
2: 哎呀，就是啊，我们家孩子进这个学校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3: 这位家长说的没错，这实力啊，就是学生的成绩和品学兼优。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林永红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学习兴趣在大幅度的提高。
1: 眼见为实，刚才呀我都看见了。
4: 二班校长唠叨得很啊。
0: 哎，此话差也啊。我库二班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呀？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从笔画模仿到单字发音，从词汇练习

0: 儿歌绕口令，从朗诵课文到看电教片，教学效果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谁的功劳？老师们呀！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校长，外面有人闯进校门了！
0: 啊什么呀？谁这么大的胆？李副校长，
1: 哎，
0: 你们继续啊，我去看看。
1: 哎，注意安全，校长。
0: 知道了，没事。
2: 哎，你不能进去，这是学校，外人不让进的，里边正在开
0: 电脑会。哎，哈斯莫，怎么是你啊？
3: 科班校长，我以为你再不想见我哈斯莫了。
0: 哎，我说哈斯莫，一年前是谁说的永不后悔的话来着啊？谁说的？
3: 科班校长，我肠子都悔青了。
0: 说说吧，夏美丽是个什么情况？
3: 你别提了，都怪我鬼迷心窍，听了别人的话，把儿子给耽误了。
0: 啊！快告诉我，夏美丽现在在哪里？
3: 她。
0: 哎，说呀！
4: 校长，校长，我在这里。
0: 夏米丽，嗯，
4: 是我，校长，我回来了。嗯，
0: 啊，你个哈斯莫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4: 夏米丽，李老师，
5: 好了，不哭了，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李老师说的对，回来就好。我们国语学校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夏米丽归队。
4: 是校长。
3: 科班校长，我哈斯姆一辈子都感谢你，下个学期周边乡镇的那些辍学的孩子都会回来的。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吗，让我来打探消息的。
0: 哎呀，你呀，哎，请转告他们啊，中华文化的大门永远对他们敞开，欢迎孩子们归队。
3: 好的，科班校长，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0: 2014年，国语小学被纳入民办公助教育，县里投入1800万建起了标准化宿舍等设施。新校区建成后，我们打造了少年宫。学生们扭秧歌、唱戏曲、写春联、包粽子、吃月饼，已成时尚。所有学生都学会了打安塞腰鼓。师范毕业生来我们这里锻炼实习的络绎不绝。
5: 穆萨托尔宫怎么还没休息啊？
6: 李老师，
5: 嘘，该休息了。
6: 李老师，我把这几道题做完就睡。
5: 还有一个月的高考时间呢，劳逸结合非常重要啊。
6: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要是考不上，怎么对得起你们老师呢？
5: 哎呀，穆萨托尔宫，你见外了。
6: 老师，
5: 嗯，
6: 这些年我们生病了，你们带我们去看病，衣服脏了，你们为我们洗。好多同学私下里说，真想叫你一声妈妈。
5: 谢谢你们，穆萨托尔贡，这不都是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做的吗？再说了，哪一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健健康康的成长呀，对吧？
6: 李老师，我向您保证，这最后一个月拼了。
5: 嗯，老师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就像当年的库尔班校长一样。
6: 放心吧，李老师。

0: 今天呀、啊，是我库尔班最开心的日子。穆萨·尔贡，你小子行呀、啊！701分，清华大学。你这个阿克苏地区的理科状元，给我们国语小学长脸了
1: 啊！是啊是啊，我们第一批学生参加高考就考进了清华大学呀，穆萨·图尔贡，哎呦，你太给我们学校长面子了，穆萧，谢谢你了。哎
0: 呀，穆萨·图尔贡，
1: 太好了，
0: 好样的，
1: 好样的，好样的。
2: 校长，李老师，你们搞反了。该说谢谢的是我们呀，很小很小的时候，库尔班校长就是我的偶像。
1: 好孩子，哎，
0: 你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比我当年强多了啊，孩子。
2: 可您是我们伊玛目镇第一位大学生啊，当年多少人为你骄傲。
0: 哎，扯远了，扯远了啊。哎，说吧，想要我怎样奖励你？
2: 我想要一本相册。
0: 相册？
2: 2003年到今年，我们学校13年走过的历史。
0: 这个李校长，哎，你来办啊。
1: 好的，没问题。
0: 还有呢？
2: 没有了。就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知名度。
0: 这个嘛，一定会的。
1: 穆萨·图尔贡，到了北京常来信啊，我们大家会想念你的。
0: 一定要来信啊，孩子。
2: 校长，李老师，谢谢你们。

0: 从2016年起，每年全地区抽考或统考，我们的学生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2017年，吴市县所有公立学校都开始推广我们的教学模式。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们是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低，没编制，教师离开的事时有发生，对此我非常难过，可又无奈。
1: 好了好了，别哭了，陈红老师该启程了。
2: 对不起尤红姐，我也不想走，可总是这样民办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李姐，这些年呢，咱们学校走的老师有200多位。再说了，被公办学校录用，也说明咱们国语小学有人才，不是吗？
2: 永红姐，这是3年的教案本和学生的作业本，我走了，撂下同甘共苦的同事和学生，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1: 你就别自责了，霍尔班校长让我转告你，要是哪天我们学校也纳入了公办学校，还邀请你回来。
2: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啊？
0: 陈红走的那天，我特意趁孩子们起床前将她送到汽车站，没想到一群孩子们已整齐地站在大巴车前方，手里拿着核桃和馕，不知谁哭出了第一声，顿时哭声一片。这样的场面我经历了太多次，每一次都会让我怀疑自己坚持下去的意义。
2: 同学们，再见，霍尔班校长，再见。
3: 陈红老师，再见。
2: 霍尔班校长，
4: 我宣布，2020年以妈木镇中华文化大院挂牌仪式开始。下面请霍尔班尼亚兹校长讲话。
5: 谢谢镇长，谢谢全镇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爱。这座中华文化大院由我们国语小学筹款170万元建成，主要是想为乡亲们开展器乐、戏曲、书法、绘画等各类活动提供场地，往后大家就敞开来吧。
4: 同学们，接下来请各位参观中华文化大院。
5: 各位父老乡亲，这是我们的国学教室，孩子们正在学国学。
1: 是啊，来，你们看，这里是我们的国画教室，学生们正在画国画。
6: 真好，
7: 好漂亮呀。
4: 哎，霍尔班校长，这里一定是那个乐器教室了吧？
5: 对对对，镇长，孩子们正在练习琵琶和二胡呢，要不了多久我们想在全镇搞一场器乐晚会。
4: 好，到时候呀我第一个赶到。霍尔班校长，你别忘了我也是一个乐器发烧友啊。
5: 原来是这样啊。好好好，
8: 圆梦中国，德耀中华。这里是北京第7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光临。
9: 霍尔班尼亚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伊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16年来，霍尔班尼亚兹坚持用国家通用语言办学， 他创办的小学先后有454名学生考入内初班，培养出乌石县第一个清华学子。
1: 你们知道吗？为了教育事业，校长至今还没有孩子。他说，你们就是他的孩子。
6: 校长，我爱你。
4: 这些年呐，你们的库尔班校长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改革先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美奋斗者等啊多项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称号呀，库尔班校长当之无愧。
1: 他告诉我，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文化平台，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
0: 好校长还得有好学生和好老师才行。从北京回到托什干河畔不久，一个巨大的喜讯传来，我们姨妈木镇国语学校转为公办，我也要去县里的一所公办学校上任了。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燕、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1: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2: 是的，是的，王叔。
1: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赶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2: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1: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2: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1: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2: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1: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2: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5: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5: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

0: 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

0: 参保吗？
1: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1: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

0: 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共交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几乎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周桂芳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共蕉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蕉，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这个汉源花椒产业155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

0: 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1: 我们是第二次帮郑如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2: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试吃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郑如椒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3: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则骨，
3: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4: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5: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6: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7: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8: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作为传承。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
9: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0: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9: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1: 让法治之花
9: 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11: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12: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0: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12: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0: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蕉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蕉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蕉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三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 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甚至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

0: 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屿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虚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胀气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肥腻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的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水肿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

0: 出，嘴长婴童干别明显，包括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中毒包括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肝等酸，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直接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症，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0: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1: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发生前症，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症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邱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嘴长婴童，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卡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邱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4: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5: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 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

0: 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亢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3: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2: 建屈
3: 躬。
2: 一啊，
3: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3: 模样
2: 什么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3: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3: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3: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3: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3: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3: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3: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是，
2: 你是公社的社员？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3: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3: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3: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我们都应当去嘛。
3: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3: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3: 那队好啊。
2: 啊，
3: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3: 红旗队。
2: 哎，对，
3: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3: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3: 最好了。
2: 王队长
3: 待人谦虚诚恳，
2: 嗯，
3: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3: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3: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3: 王队长
2: 啊，
3: 戏迷。
2: 啊、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3: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3: 啊，
2: 这唱腔多美啊。
3: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

0: 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儿。
1: 他不仅是喜欢腔儿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个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儿？
1: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那时候穆桂英，
0: 嗯。
1: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在演戏儿，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赶谁劈谁呀、啊、
1: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嘿、嗯、
1: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啊，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儿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

0: 这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里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那熟的。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穆桂英啊，好戏！
1: 穆桂英
0: 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熟。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样？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 下雨了，这点
3: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笑了。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的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还得看看。
0: 是啊，
1: 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0: 布垃圾，看看罗裙。
1: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
0: 嗯，
1: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0: 怎么了？
1: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
0: 嗯，
1: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哎，
1: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1: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0: 嗯
1: 啊。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1: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1: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0: 嗯、
1: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0: 他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不是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2: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2: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2: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2: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嗯嗯、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2: 哎呀，对呀，王队长，哎、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2: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2: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2: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2: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2: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哎、啊，头上梳的金光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2: 我没换呢，
0: 这好吗？
2: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2: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2: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2: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2: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2: 2尺见方
0: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2: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2: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2: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2: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2: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2: 穆桂英问、啊、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2: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啊。
3: 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腰又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2: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2: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2: 就是啊，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2: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2: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2: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
0: 哎，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

0: 不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眼下不姓关，文光出生。
1: 嗯，我这么一说
2: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2: 嗯，
1: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文光出生。
2: 嗯，
1: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2: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2: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2: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2: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你这拉
2: 签儿，
1: 这拉签儿
2: 的。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2: 哦，
1: 合着批评我俩啊？
2: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2: 哦，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2: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3: 说什么？
1: 嘿呀，王队长
2: 啊，
1: 对，
2: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3: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2: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2: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2: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2: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2: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2: 啊，走啊，
1: 还得听。
2: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2: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2: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2: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2: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2: 二十年前赵道英，
1: 别唱，唱完
2: 金腰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2: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2: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2: 嗯，
1: 他有两句白，
2: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2: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2: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2: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2: 王队长
1: 啊，
2: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2: 哎，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2: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2: 是啊，
1: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2: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2: 哦，这要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2: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2: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这湖南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0: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啊。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杨家卫过天气功，
2: 我说
0: 一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0: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

0: 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0: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
0: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1: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过
1: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0: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那队好啊。
1: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0: 你说穆桂英，
1: 嗯，
0: 啊，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伦干得对呀。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赶谁劈谁呀？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骂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嘿，
0: 忙。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哦，让人给除草。
0: 草，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啊。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也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了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场惹事？我咋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啊，那、哎。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呀，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 还没出

0: 场了。没出场就让人瞧
1: 啊。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台台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逛瞿昙氏，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嗯，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啊，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嗯，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啊，她得看看。
0: 是啊，
1: 哎，出来了。嗯，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0: 布垃圾，看看罗裙。
1: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嗯，倒是他们县里头，
0: 啊，怎么了？
1: 这布拉基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嗯，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啊，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嗯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啊，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哦，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嗯，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0: 嘿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啊，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0: 他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啊，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啊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啊，王队长，哎、嗯。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啊，你看这穆桂英啊，嗯，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哎，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哎、啊，头上梳的金光啊，哎、啊，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来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啊。我没听明白吧？嗯，拿过秤摇摇帅印啊，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啊，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哎、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管，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天，
1: 这拉天
0: 了。
1: 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俩。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啊，
1: 得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事包中包。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哦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

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1: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四十一条。你看你看、啊、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2: 是吧？
0: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3: 老王来了。
4: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1: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3: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三十四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3: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6: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两小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

0: 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晚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生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2: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到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 李维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一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伊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饥，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饥，饥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饥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郑，而这个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佶。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2: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

0: 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一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吉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吉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吉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吉，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吉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吉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地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建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给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它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郑，所以说他是吕郑，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他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他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那么关于秦始皇是异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异人之子，认为是异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的， 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季，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姬生，名为郑，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季做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吉，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吉时生子政，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至大吉而生子政，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

一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10月怀胎了。所以10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3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

0: 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十二个月，就按十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十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是异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 隐私。

0: 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艺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艺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艺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佶，赵佶是当事人，赵佶有两种可能。第一，赵佶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佶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佶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佶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一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这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异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 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姬，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

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皇宫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

然后花一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0: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0: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4: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十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来来来，大姑娘，哎，多吃鱼，吃鱼好啊。
1: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2: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0: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六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七层。吃吧。

0: 酒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

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

0: 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山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我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只是定做全过错。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甜酸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我要想何。
5: 我中文名叫周景欣。
3: 英文名呢？
5: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我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4: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2: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周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6: 移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1: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2: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7: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十五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现场围块，希望讨个好彩头。
1: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坪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

0: 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1: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2: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印出来就每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这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好多考上科举的人，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着基金，你投资正确，你买田买地，那就所以首先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力量，由这个经济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他们回馈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不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写族谱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能够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个重要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有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说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不开的。平常祠堂就是当时那个春秋二字啊，你进驻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的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用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0: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0: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一千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诗人用温柔的文词裹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直到今天，宋词里的中国还是那么甜丝丝的，

0: 那宜人的慢生活浓得化不开。
1: 扬州慢的慢指的是慢词慢曲，是词的长调。宋词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艺术，更是旋律的艺术。现存的宋词大多只留有文字，曲调已经失传。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有过怎样超凡脱俗的道骨仙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他曾经脍炙人口、绕梁不绝的音乐，却酿成了宋代的甘李，余韵悠长。作为仅存的宋词乐谱，白石道人歌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览宋词的音乐魅力。
0: 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形态。百乐兴起，娱乐场所由宫廷下移至勾栏瓦舍，社会音乐生活十分丰富，有民间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而戏曲音乐成为了其中的最高代表形式。

0: 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剧，是柔和唱念作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并流传。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的产生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民间表演十分兴盛，孕育了南戏的最初形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宋代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地位普遍提升，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而根据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思想，作为文人音乐的主要代表，古琴音乐在这一时期得以普遍流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古琴几乎是一种普及型乐器，这种普及除了历史传承之外，皇室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皇帝就热衷于古琴演奏和收藏，宋太宗赵匡胤身边就有被称为古琴天下第一的乐师朱文济。赵匡胤还亲自参与了古琴的改造，将七根琴弦增加为九根。宋徽宗赵佶设立了万琴堂，搜集南北名琴。
1: 宋代古琴音乐的繁荣，文坛领袖的示范效果也显而易见。宋代文人不仅爱琴如命，还通晓音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词不离琴。存世的宋词中与琴有关的有将近600首，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姜夔等都曾拜师于著名琴师的门下。苏轼的这首《醉翁操》就是古琴词的巅峰之作。
2: 朗然清远水潭，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人未眠，何愧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闲。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0: 随着一曲古琴声悠悠传来，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时光荏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幅卷轴，仿佛直到今天还散发着惊艳世界的光彩。
3: 这是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夜场，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迅速举到1000万。
4: 250万，1350万。
3: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还有5-6位。
0: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除了音乐，还有绘画。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此起彼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宋画之美妙在何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对宋画的艺术成就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
1: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与前代绘画重写意不同，宋代绘画趋向于写实，这样的转变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知名的美学研究者朱良志认为，中国画写实之风之所以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 理学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宋代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普遍规律，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可以获得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的绘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宋画的写实画风。
0: 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分两大流派，一称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亦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关于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为我们这样解读。
5: 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个事情非常值得重视。第一个呢，就是宋朝是继承五代的，而五代有一个特点，人们说五代交薄，就是五代的风俗非常不好，产生了很多没有道德感的人。而拯救人心、拯救道德，可能是宋朝人非常渴望做到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宋朝它有一个极端文人化的倾向，他们意气风发，希望能够用他们的精神世界来改造现实社会。再加上就是拯救人心交薄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要振风俗，要恢复人心，这是理学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那如果说从文化背景上来讲呢，我觉得也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事情呢，是从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这是一回事儿。第二回事呢，其实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和道教中的一些思想已经完全圆融的能够为儒教所用了，所以就是三教合流这个态势，使得儒学得到了好多来自于佛道两教的这个思想的滋养，使得儒学就从原来那种世俗的学问，变成了不仅仅有世俗的这个道德伦常的关怀，还能有终极关怀，这样一种能够打通人生、打通人和自然、打通天地人这样的一种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理学也可以就是恰如其分的产生。
1: 有趣的是，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家、道家为己任，但构建理学体系时又主动汲取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何冠环看来，宋代理学无形当中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融合。
6: 他白天都是儒家经典，他们为了考科举的问题，他们对算命有兴趣，占卜有兴趣，为什么文昌信仰那么火红？文昌大庙就是成都，那个好像这地方什么九曲山什么地方，文昌神是一个本来四川一个地方神，后来变成你考科举就拜他，好多人说你拜拜有机会成功的，谁都有拜拜，所以他们白天是讲儒家经典，这是玩笑，他们有另外一个面相，但是儒家士大夫都一样，他有时候是儒家，有时候是佛家，有时候是道家，有时候是民间信仰，这个是叫宋代士大夫这个面相，他不光是一面的，多面的。
0: 理学家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智慧，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一方面能帮助他们站在更为概括和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学、道学进行辩论对抗，同时也提升了理学的思想高度。所以宋代理学家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理之学，可谓一语中的。宋代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古文、诗歌、画本、书院教育、美术、书法、瓷器、工艺装饰艺术等，犹如明珠璀璨，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 儒家经典的传播，理学著作的普及，古琴谱的记录，宋词的流传，一股前所未有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国家的文化繁荣，这就是印刷术的发展。
1: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代表了宋代伟大的科学成就。苏颂和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在同类发明中成为世界第一，其他如农学、建筑学等在宋代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的中医药学至今仍造福人类健康。

0: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给予了这样的赞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开拓创新的史学著作，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无声的静水之所以没有半点喧杂，因为它深沉如海。今天当我们试图仰望千年前的两宋，发现它竟如梦似幻，静无波澜。
1: 但是当璀璨的焰火在绚丽的维港绽放，当天青色的杯盏中涌起浓烈的茶汤，当铅华的尖叶上泛起袅袅书香，当缠绵的故事里吟诵出眷恋的满庭芳，静水流深，苍生踏歌，风华两宋流韵不绝，那个伟大的时代近在咫尺，从未走远。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沙湾小学55中队学生信真诚，在成昆铁路线沙湾区整西火车站站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纪念馆和高达10米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9个大字：徐文科烈士永垂不朽。不少同学可能不知道徐文科是谁，但在我们乐山前围，他可是英雄人物呢。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迅速蔓延全国之时，铁道兵应运而生，这支英雄的部队在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沐雨制风的险恶条件下，提出大军打到哪里，铁道修到哪里的铿锵誓言。作为铁道兵的一员，1965年，徐文科在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建设中光荣牺牲，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位勇于牺牲的铁血英雄徐文科的故事。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是徐文科一直的心愿。1964年12月22日，他如愿地穿上军装，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分在了铁道兵部队。他所在连队担任的建设任务是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 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此项工程困难大、石质坏、危情多。徐文科每次进隧道，总是抢着干最困难、最危险的活。
6: 不好，这天又开始下雨了，不仅能见度低，而且山坡又陡又滑，打炮眼危险得很呢。
7: 为了安全起见，在悬崖上打炮眼必须要有有经验的老战士攀岩实施，其他新战士全部进行运渣作业。
8: 我们一块儿干吧。
6: 徐文科，你怎么上来了？班长不让新战士上来的。
8: 我是共青团员，哪里危险我就应该在哪里工作。
5: 哪里危险就应该在哪里工作，这就是徐文科。就这样，新兵徐文科俨然成了连队勇挑重担的排头兵。1965年9月3日下午4点，徐文科同战友们和往常一样，一起进大桥湾隧道进行开挖和运渣作业。突然，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支撑木的排架应声倾倒，照明用的电灯全部熄灭，隧道内一片漆黑。严重的大塌方发生了。
6: 不好了，隧道发生事故了。徐文科和周围几个战士来不及脱险，好像被塌下来的碎石和排架紧紧压住了。
7: 具体事故地点在哪里？
6: 还不太清楚，带上手电，叫上在家的战友们，我们立马去救人。
7: 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6: 徐文科，
8: 徐文科，
6: 吴一鸣，
8: 吴一鸣，田大军，
6: 你们在哪儿啊？
8: 你们在哪里？
5: 徐文科被木头和石块埋过了腰部，双臂也被支撑木死死卡住，全身动弹不得，脸上和嘴里的鲜血直流。他的意识已越来越模糊，恍惚中他听到周社堂等战友们的呼唤。生死之间，徐文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危。
8: 很危险，别管我，快出去。
7: 有声音，好像是徐文科的声音，在这边。
8: 副班长，不要管我，快走，这里太危险了。
7: 徐文科在这里，指导员快过来。
6: 文科，你怎么样？文科，你要挺住啊。
8: 副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快出去，马上又要塌方了。
6: 首长和同志们都来抢救你们了，你们要挺住，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的。
8: 副指导员，不要为了我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党和人民需要你们。
5: 张宝祥和战友们继续拼命爬着石头，他们的双手都磨得鲜血直流。长时间被深埋的徐文科由于失血过多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当徐文科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张宝祥和战友们还在拼命抢救自己。
8: 副指导员，又快塌方了，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啊？
6: 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着一起出去。
7: 大家再加把劲儿，努力挖。
8: 这么多碎石往下掉，这是大塌方的前兆，我不能让战友们也牺牲在这里。
5: 当徐文科再次听到隧道内碎石纷纷落下的声音时，他知道这是大塌方的前兆。在生死关头，为了断绝战友们抢救自己的念头，把宝贵的最佳生还时间留给战友，弥留之际的徐文科趁战友们不注意，奋力抓起一块石头，毅然决然地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击自己的头部，毫不畏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8: 战友们，快走，不要再管我了。
9: 文科，
6: 文科同志，
9: 徐文科，
10: 徐文科，
5: 徐文科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23岁。2016年，京口河铁道兵博物馆实施维修改造工程时，在博物馆内部新增了徐文科烈士雕像。虽然为修建成昆铁路牺牲的烈士都建有墓碑，但单独为其立纪念碑并设纪念馆的独有徐文科烈士一人。徐文科烈士感人。

0: 全世界的典型性是成千上万铁道兵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铁道兵精神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8300余名铁道兵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59200余名铁道兵战士光荣负伤。铁道兵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条共和国钢铁大道，创造了中国和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2016年6月28日，铁道兵博物馆在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胜利村正式开馆。它的建成填补了我国没有铁道兵题材类博物馆的空白，成为全国老铁道兵的精神家园，欢迎全川的小伙伴们暑假来这里参观学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2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2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1斤100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 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

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角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
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
2: 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4: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5: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4: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6: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

0: 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堪疼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疼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欠疼，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 千万不要轻信偏方，白白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卡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听历史在说话。南方有佳木，一尺二尺数十尺，雾锁千树茶，普洱香茗生华夏。千年一叶，一叶千年，一摘嫩指含白毛，二摘细芽抽绿发。宁不知茶香与茶园，好茶难再得。普洱茶的历史悠久，世界茶园五世同堂的物证均在普洱市。植物群中的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产地在普洱市景谷盆地，中华木兰化石产地在普洱市的景谷、锦东、澜沧。世界上存活约2700年，堪称最久的野生型古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型古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邦崴。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市澜沧邦崴周围发现的新石器就是3000多年前的仆人文化。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就是古代仆人栽培驯化茶树科学实验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而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种植的人，是唐代咸通三年亲自到过云南的唐吏樊绰。他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成借诸山。”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辖地，即是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可见早在1100多年前，该地就已盛产茶叶。明代时普洱茶已很有名，万历年间的明代学者谢兆志在其著《滇略》中已提到普茶这个名词。该书曰：世树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说明当时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百姓，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蒸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与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
6: 雍正年间，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清宫生活习惯中，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促进了大量普洱茶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之兴旺。作为文物遗迹的，如今还有思茅卡房高九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千米。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有纳科里茶马古道，断续30千米。普洱茶安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千米。石上的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如今，普洱澜沧仅脉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普洱仅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今年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遗产，这是仅脉山的骄傲，中国的荣光，也是世界的幸事，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全球茶文化发源地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主权。千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千年一叶，一叶千年，蜿蜒于古茶林的山峦之中，悠悠茶香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世居民族的代代相守间传承绵延，在旭日中披上金色的外衣，折射出万丈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8: 铭记英雄初心。
7: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8: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9: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10: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9: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11: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9: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 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一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3: 乐舞是三亚。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2: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巢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巢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2: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

0: 尧帝大喜说：“此水真是神水也。”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2: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舜。”
0: 尧帝问舜：“
2: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舜说：“
3: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尧帝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3: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哦，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
3: 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
0: 尧帝感叹说：“
2: 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
0: 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

0: 上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1: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椒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周桂芳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椒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椒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椒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贡椒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椒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

0: 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1: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2: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1: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3: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155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1: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4: 我们是第二次帮衬入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5: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实施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真入椒花椒挂面美味。
1: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供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6: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供的所以因此得名也叫供椒。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咱们可以在这里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1: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泽鼓，
6: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1: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2: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1: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7: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1: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8: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1: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9: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0: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作为川菜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
1: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生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战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回来，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7: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7: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区，世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十五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

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刘歆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献邸铭、阶榻铭及成都城四余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的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

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汉陵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制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歆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俸。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雄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 并把这些书方一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逝，纵观杨雄一生，

以圣人之业自任，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喜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呀、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哈。然后一首《千里江山赋》啊，作为我们节目的这个电乐，带给你就是绿水青山，秋意盎然。哎，延安的秋天，那真的是可以说让你感受哈心旷神怡的感觉哈。现在大家都喜欢穷游嘛，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包袱里面钱不是哈不够夯实哈。来到延安，你就是很好的经济游啊。为啥子呢？因为在这儿吃的也不贵，耍的也不贵，门票也不贵，风景，哎，你哪怕说你说我就是看好风景，你就走进去就看好风景，我告诉你，那都是相当的漂亮，不花一分钱哈。你就出个门票像几十块钱，甚至如果说你是警官的话，你是医生的话，你是这个记者的话，你过去还有优惠。
1: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你就单说千里江山图这个地方，你一年四季来你会发现它都是绿色的，但是它绿的颜色层次感又不一样，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是吧？
0: 嗯
1: 啊，所以每个季节来的这个风景也不一样，每一个季节来感受到的这种气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雅安呢，也是非常的欢迎大家在各个季节都来感受一下我们雅安的春夏秋冬的不一样的气息，不一样。

0: 美好。
1: 对，你想嘛，在雅安，你就说门票贵不贵？
0: 不贵嘛，这本地人还有优惠，对这个外地的游客啊，这些还有各种优惠，比我们本地游惠还要多，
1: 是
0: 必须的嘛，是吧？
1: 嗯，你想嘛，我们雅安，你第一个过来。带给你的就是一种深呼吸，第二个呢就是带给你的一种千山万水。这两天你看到我们那个天府之飞熊猫杨安的这个专业的我们这个摄像大师拍的哈，专业的我们杨安是融媒体中心的每天早上的早安哈，杨安早安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你会看到我们杨安的飞翼、杨安的美景、杨安的美食，还有我们季节性的这个天气、事物、美食各方面的这个变化都会给你们呈现出来。所以在今儿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要诚邀大家来雅安感受雅安的美景，吃雅安的美食，又告诉大家秋日的美景正在开始展现在你面前了。那么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我们雅安的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对于很多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对于很多经营者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是免费的好消息。
0: 是的，因为现在呢这个社会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也要跟上这个
1: 时代的潮流节奏哈。
0: 然后很多人呢现在不仅仅是在线下实体店去卖货，更主要的是还有在线上去卖货。那很多人呢就会说，哎，我线下会做，但是我客源要是转到线上去的话，我要去做这个直播真的是无从下手啊。第一个不懂这个平台怎么样去入驻，怎么样去运营啊，反正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当下不少雅安个体工商户经营中的普遍的难题啊。为了助力本地的小微商户拥抱数字经济，拓宽经营渠道呢，解锁这个线上的增收新路径，赋能个体经营直播创富未来。
1: 你看看哈，
0: 四川省直播电商实战提升系列培训雅安站马上就要开课了啊。
1: 你想嘛，第一个它是免费的，第二个它的这个培训的全是干货啊。第一个你看嘛，培训时间为从我们的这个十月十二号的上午10点就报名截止了，而且呢，这个是培训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过了哈，就像绵阳啊、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是开展过了的哈。听专业的团队跟你讲，我们这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包括一些个体工商户，这个体工商户就多了哈，做吃的、卖货的哈，非常多哈。那么为期半天的课程，就从早上9点半到12点，三个板块啊，整个的运营、直播、搭建，哇，直播间搭建都给你教哈，还教你运营，还教你短视频的创作。那么如果说您是咱们的这个个体工商户的帮扶政策方面的话，哎，同时还有这个通信运营商面对向个体工商户的帮扶政策和赋能服务，哎，去了之后说不定拿这个还给你帮扶哈哈，给你带点啥子这样补贴那样补贴流量补贴哈，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0: 数字经济的话，
1: 对啊，
0: 主要靠啥流量啊？你没有流量，一切都妄自豪。
1: 是的，
0: 啊，大家要多多的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会给你讲到平台入驻和我们的这个政策解读啊，比如说各个平台它到底怎么样去入驻，需要哪些资质啊，还有一些扶持政策是什么，还有流量激励的规则，对吧？你怎么样获得它的自然流啊，它会扶持哪一些小微商户，哪种类型的你就往哪方面去靠就行了。那培训的信息呢，培训时间是在10月13号星期二9点半到12点，培训的地点呢在雅安市禹城区的大兴街道的双创东路12号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511会议室。培训费用是全程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参训对象呢就是雅安市广大的个体工商户，那么经营者本人或者说店员都可以去参加。交通方式呢，自驾前往，自驾车停车可以导航禹城区中化石油大兴加油站，然后从外侧的小路进入到3层4层停车场。公共交通呢，你可以坐10路公交啊，到老年大学站直达会场的门口。2路、16路公交呢，在金月。

0: 蓝岸站，这个下车以后步行三分钟就到了。要提醒大家的是，名额有限，扫码报名。这个真的，
1: 这个码你可以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哈，融媒体中心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服务号去，扫码哈，然后去报名啊，先到先得，好吧？
0: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如果说有意向的人就赶紧去吧，尤其是想要往这个流量上方走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波了。
1: 你想一想嘛，这个免费的我们去赋能一下是很好的哈，有可能你在这个赋能的过程当中就有都不在哪个地方，你马上一下就把你们自己开窍了，对不对？你的生意嘛就蹭蹭的就来了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再来关注到这个警部的一个动态哈，这个我必须要还一首，因为我给你们带着一种感觉哈，这个必须要还一首，因为我才有这种感觉哈，来走起。最近在雅安市的市面线，经过民警一个小时的紧急劝阻，保住了一个可以说是整个一家人，还不是一个人哦，42万元的血汗钱给他保住了
0: 一家人。
1: 哎，
0: 这42万，
1: 来我们看一下啊，对，你想嘛，这个42，我也是说一家人啊，因为42万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可能是他全家的积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最近是发生在国庆假期期间，雅安市石棉县城的步行街的一家珠宝店内，民警终于松了一口气，说找到这个人了，终于找到他了。
0: 我
1: 要
0: 这
1: 样，在柜台前，这个黄某刚刚要支付18.4万元的买164颗黄金首饰，已经打包装好。他正在准备继续下单的时候，支付宝账户内尚有24万余元待用于购买黄金，一次说总共是40多万元。一旦他把这个黄金买好之后，他把它寄出去，要通过啥子方式寄出去，那后续的追赃挽回难度将会显著加大。来，我们有通俗易懂的这个故事方面来给大家好好讲好，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是啥子样新型诈骗啊？这个诈骗分子又到底好狡猾，来好生的聊一下。就在当天晚上，在雅安市的反诈中心紧急收到了这个紧急的预警。辖区群众曹某疑似深陷投资理财类的电信诈骗，计划通过大额购买黄金向诈骗分子转移资产，迅速推送至石棉县的公安局。
0: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反诈 APP 还是下载起啊。那么这个线索推送到石棉县公安局之后呢，石棉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啊，反诈中心就立刻启动了紧急拦截的机制，迅速开展这个线索研判、信息核查和落地溯源工作，同步去联动了新棉派出所开展上门排查劝阻，赶紧的找到这个人。这个呢就是以购买黄金邮寄交付赚取高额理财返利为噱头啊，是这个近期高发的新型诈骗套路。石棉县公安局的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庞队长就介绍了说，诈骗分子呢他看中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黄金容易变现啊，而且难溯源，不晓得你在哪里买的啊，比如金店有一些黄金，就不像有一些黄金它是打了编码的，对吧？所以这种就没有啊，一旦寄出这种追回的难度非常的大。时间呢也不等人，这个办案民警是联合了新棉派出所的警力，对这个县城步行街的集中金店啊，一家一家去找，一家一家看，一家两家三家排查到第七家珠宝门店的时候呢，这个新棉派出所的民辅警终于发现了这个黄某的背影。
1: 哎呦，你看，所以说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哈。那么原来不久前，黄某被拉进了一个陌生的微信群，群内人员以投资理财帮他炒黄金为诱饵，一步一步对他实施了诱导， 指使他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引购买黄金。然而呢，面对民警的询问，黄某还心存戒备哈，并不配合啊。我的是来卖送人的，哎呀，你真的是，哎，啥子啥子，警察就啥子说哈，就然后反正就不相信嘛哈。黄金能够增值，它是自主投资的，它。

0: 刻隐瞒了事实，而对于这个劝阻呢也比较抵触哈、啊。他觉得哇，我自己的个人行为你都管我说哈，
1: 已经没
0: 对
1: 完了。
0: 这个时候他已经深度洗脑了呗哈、
1: 嗯。
0: 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是深信不疑，他说我反正我这个我是不应该邮件，然后马上把那个钱就打在我的入账上了哈，一下我就可以成为这个百万千万富翁了哈。好、嗯，还可以你花点饼哈，给你成为亿万富翁都可以，对不对？
1: 好、嗯，因为这个真的很多人呢，一旦他只要已经有
0: 深入其境。
1: 对，这个警察去找他的时候都会有抵触情绪，所以呢民警也很耐心把他请到了新民派出所，然后坐下来给他一点一点的讲啊，这没有简单的说教啊，就是这种直接耐心拆解人家咋个骗他的套路，然后再结合本地的同类案件去给他剖析诈骗分子，然后那洗脑法所以你会发现都一样的作案手法呢也差不多一样啊，与这个潜在的财产的损为了巩固劝阻效果呢，民警同步联系他的家属到场，共同的劝导。听说是8.4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分量不轻啊！啊，你好有钱哦，8.4万元。那民警说，最终呢，他认清了这个骗局，放弃了继续购买黄金。
0: 哦，你想嘛，幸好把他拉回来了哈。
1: 对，而且这164克的黄金资产呢，成功的保住。
0: 哎，这你别把黄金邮出去。
1: 哎，你可以卖出去，你的黄金也可以卖出去，
0: 哎、
1: 然后把你的钱也收回来就可以了。
0: 这种呢，就说你是被这个诈骗的呢，然后警方晓得给你对接嘛，对吧？我、哦、给这个店铺说好。哦，这个是要退回来的哈，店铺一般诚信经营的都会给你退的，好吧，这个钱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哈，人这个黄某他的家属才真的是年年自信哦，哦，你这么大一笔钱对不对哈？164K 他是概念，十多万哈，而且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哈，警方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就非常关键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呀、啊。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脑壳像个笔记本的话，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啊。凡是声称了高收益稳赚不赔，客服主动退款理赔，私密通道去投资的，都是电信网络诈骗，最终的目的就是诱导转账套现变卖贵重资产啊，千万要记住，不要去轻信陌生的网络信息，如遇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96110咨询核实，守住自己的辛苦钱和贵重资产呐、
1: 啊！是啊，
0: 哎呀，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哈！所以，黄金啊那些收藏那些，你不要到处催你家里面有啥子金条啊，你放了1、2、4个了，有啥子哈？啊，到时候你说出去那些犯罪分子也好，那些。有的时候出卖你的就是你身边最亲的个闺蜜哈，你要注意哈，
1: 哦，
0: 要注意哈，对对，还有就是人家把你拉，人家闺蜜说，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黄金哈，我告诉你，那些炒黄金群专门的，我来把你拉进去哈，我跟你说你就糟了哈，是吧？啊，甚至还有专门的通道啥子哈，这千万不要信哈。所以说今天我们一个同事就说了，就说就这种能被洗脑和深度进入这个群里面，然后愿意去拿几十万给别人的啊，这种都属于是利益熏心啊，就是高回报，就是你赚钱的哈。你要想嘛，你要凭自己的认知能力去赚钱嘛哈，你没有这个达到这个水准哈，达到这个水平啊，你怎么能赚到这份钱呢？对吧？而且天上没有掉馅饼。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掉馅饼的地方一定有陷阱。
1: 嗨，千万不要就是为了贪小便宜啊，
0: 嗯、
1: 啊，为了贪别人的一点点东西，真的就是你就要掉大坑的哈、啊。
0: 哎，
1: 啊，反正现在的这个社会，很多人都大家都在说挣钱不容易，大家又都在想着要挣大钱，一夜暴富。
0: 嗯、是、
1: 啊。你呢？这样子要是经常这样想呢，非正规渠道呢，你就会掉进他们的这个、坑里面了。
0: 哎，对。
1: 辛苦挣的钱很可能就变成他们的，有可能追都追不回来啊！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捂紧自己的钱包了啊！
0: 反正你们就把我给你们说的这个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是陷阱啊！这句话你这个牢牢的把它记住啊！
1: 嗯，
0: 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啊。而且我发现最近哈，我的你们电话是不是这样的？我最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00开头的呀，什么0几开头的呀，什么40开头的，好、哎，我的天哪，这电话好多啊！ 我这每天我起码接了三个以上啊，幸好我下载了国家反诈
1: APP
0: 啊，然后还会用识别翻译弹出来它是一个诈骗电话哈，所以说我就直接
1: 还是不接这个
0: 这
1: 可以
0: 不要接不要接，直接把它挂了，直接不要接哈，这个最好的不要接哈，大家很多还考虑到我们兜好它哈，我跟你说哈，要是东东西都要把你兜进去你知道哈，
1: 就是
0: 哦，
1: 那去干这种我们说的傻事儿啊，
0: 是的，这个超级的重要 OK、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就要稍作休息哈，给大家听到一首咱们雅安的这个原创歌曲哈，这个原创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雅安的音乐爱好者哈创作的一首歌曲人生如戏哈，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这个热门的话题和我们的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2: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3: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1: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伤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4: 快快快，准备好小板凳，
5: 打好笔记本，
6: 专心听课。
7: 这天幸运哥所在的运气工厂都给员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厂里的高主管把名单放在厂里的公示区进行公示。幸运哥看到以后得意又自豪，误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不管不顾。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好，
5: 站好！
4: 高主管来了，肯定有好事情宣布。
8: 来来来来，大家都看哈，厂里都给大家买了工伤保险，大家核对一下，看看信息对不对。
5: 哦哟，幸运哥，快看！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4: 嘿嘿，我也看到了名字。哎呀，有了工伤保险，这下我们就有保障喽。
5: 对头，走走走，可以放心的干活路了。
4: 今天的心情很美丽，上班都得加把劲啊，加把劲。
5: 哎呀，幸运哥飙唱了，
4: 咋
5: 哪儿多得很。
4: 你不懂，牛姐，我这个叫说唱。
5: 还说唱，你赶紧把工作服穿起。
4: 哎呦，这么热的天，牛姐还穿啥子工作服，没得事啊。
5: 哎，幸运哥，进入车间就要穿工作服，这是规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哦，不然你生病了哪个管你哦。
4: 你想得多，又不是天天不穿，是不是嘛？哦，就一会儿不就算患上了病吗？哎，今天不是说了吗，有工伤保险给我们兜头的嘛，不得学。
5: 耶，
8: 幸运哥，你给站着，去把衣服给我穿上，这个是能开玩笑的哦。
4: 那个主管，主管，我马上就穿。哎呀，我马上穿，马上穿。哎呀，
8: 哎，大家都听好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大家享有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工作上就可以麻痹大意，不把安全当回事。今天批评哈幸运哥的同事，你要批评老刘，那天负责切个油桶，我又看到你偷懒，你每次都偷懒出省事，不清洗就直接切割，这多危险啊！遇到高温切割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前段时间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事故，你们不晓得啊？所以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出了事有人兜摊儿就行了，出了事自己受罪，要是没命了，赔你再多钱也无济于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7: 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一，职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和指挥。二，职工在劳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配合用人单位积极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三，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报告工伤和工伤申请待遇时，有义务如实反映发生事故和职业病的有关情况和工资收入、家庭有关情况等，当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给予配合。 次，除紧急情况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应当到工伤保险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康复、评残，要接受有关机构的安排并给予配合。五，工伤职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劳动能力后，身体条件允许可以工作的，要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长大后换我牵您走过马路。
9: 爸，路上车多，把手给我，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阅读课文，长大后换我为您读报教您上网。
10: 这报纸就说了，邻居之间和谐相互照顾。
11: 来妈，我跟你说啊，这个输入法如果你不好用呢，就直接语音输入跟我讲话就可以了。
6: 小时候您一直伴我身边，长大后我也一直在您左右。
10: 爸妈，我明天不上班，咱一家人开车去郊外放松一下吧。
11: 妈，上次你不是说想去逛街吗？走呀，今儿天气好，我陪您去逛。
6: 您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走过岁月。
12: News
13: News， 刷新资讯
12: News，
13: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伊利斯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体资讯。首先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消息。10月8号，近日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正式命名雅安市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至此，雅安市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数量增至2家。

0: 份有限公司、四川无一碳纤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雅化锂业雅安有限公司、天泉润造巡业有限公司等14家民营企业。
1: 为助力本地小微商户拥抱数字经济，拓宽经营渠道，解锁线上增收新路径，赋能个体经营，直播创富未来，四川省直播电商实战提升系列培训雅安站即将开课，家门口的省级免费实战课堂，全程干货，零基础可学，助力商户从线下守店转向线上开店，让小店生意触网突围，增收提质。本次培训报名时间是10月12号的上午10点截止，席位爆满即止，所以大家要提前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近日，我市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走进名山区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园，开展弘扬长征精神、同心共建新功、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在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园，全体代表在百丈关战役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肃立静默，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随后大家走进百丈关战役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百丈关战役的红色往事，真切地感悟红军将士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1: 再来关注，近日由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名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茶韵名山影像赋能乡村振兴全国摄影大展”在名山区祁隆村开幕，200余名入展的作者还有摄影爱好者以及当地的茶农游客参加。本次影展将会把100幅入选的作品布展在茶山的石径当中，沿山是设置了主会场、入画江山、千里江山、如意门、大地指纹、观景台五大展区，观众可乘坐观光车穿梭于茶山去欣赏摄影佳作。在正格以来，全国摄影入深入民啊，然后在山间地头、茶山村落记录采茶人、民宿小院，还有茶室交易等场景。
0: 好，接下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天泉县今天晚上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3度。名山区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庐山县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2度。宝兴县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1度。银津县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1度。太原县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1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4度。
1: 这时刻再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为主动服务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近日发布《四川省科技创新政策报2026九月版》，汇集在四川省科技创新政策66项，其中科技计划项目和资金政策14项，科技创新平台和园区和基地政策16项，科技型企业政策6项，科技奖励政策5项，其他政策是25项。
0: 四川新闻网消息，10月9号，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康和院区正式开诊，成都青羊新城再添一家公立医院。该院区按照3级甲等中医综合医院标准建设，规划床位500张，中西医结合特色鲜明。10月期间，该院区的挂号费全免，开诊当日9时至11时，院区举行多学科义诊，省市级专家现场提供诊疗服务。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的2026年的10月7号，在第7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现场，在四川大学出版社携手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完成了三星堆金沙

0: 同时代的古蜀文明系列丛书英文版的全球首发，书本的这个丛书当中以书为桥，让向全球学界呈现古蜀考古的前沿研究。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消息。中新网消息，美国政府八号宣布暂停微软、奥多比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一项允许外籍员工申请美国绿卡的计划，同时呢，对哈佛大学等九所美国高校的签证欺诈行为发起调查。
0: 再来关注到是墨西哥城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0月8号，墨西哥的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是发生了一个致命的骚乱，事件共计造成了9名在押人员和1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外还有16名的在押人员受伤。
1: 中新网消息，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号发布新报告，指出童婚和早孕仍然威胁着女童教育所取得的进展。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专题报告称，尽管全球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有所缩小，18岁前结婚的女童比例也有所下降，但在一些地区生育后重返校园的女童寥寥无几，这凸显终结童婚、预防早孕及保障年轻母亲继续受教育权的重要性。
0: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消防安全无小事，日常细节别忽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的习惯，往往就是火灾的隐患的源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第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线源和不要负荷的去用电，及时更换到一些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的时候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第二就是燃气的安全，正确使用燃气的设置后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闭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的通风，切勿触动电气开关和使用明火。那么第三就是禁止行为了，禁止在高层的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还有疏散走道以及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的发生。好的，这次的资讯由小川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嗨歌舞生活秀晚高峰为您带来的热门的话题，来关注到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鸡蛋在我们的这个斑点当中，我们怎么去区分长着斑点的鸡蛋，如何去看看是否是变质的预警信号呢？稍后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大家北京时间下午的6:13，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嗨购生活秀，各位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儿，北京时间的18:13了，又是一个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说天空下着这个雨啊，
0: 下的蒙蒙小雨
1: 啊，路上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开车要注意安全，然后这个光线呢也不是特别的好了，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还有就是我们的老程序啊，这些各个红绿灯路口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啊，不要有一些路口呢它这个右转向也是要看灯的，不要轻易的就转过去了。还有就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晚上有聚餐，这些也要注意了，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喽。
0: 是的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是不老常的话题哈，安全也是要放心中嘞，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再给大家说说就是今天的话题哈。刚刚说到了这个常见的我们的鸡蛋哈，鸡蛋大家知道它会在壳，它的壳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斑点哈。这个斑点的话，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都不能吃哦哈？是不是不能放心食用了哈？
1: 哎，就壳上面长了一些斑点，有人就不行
0: 啊，把丢了。
1: 光光
0: 生生，对，要是干干净净的，
1: 这要求还是有点高的。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有些斑点是可以吃，你放放心心吃哈。比如说有两种斑点你可以放心吃，
1: 对，
0: 洗蛋的时候选鸡蛋的时候，大家一看哦，这个要选光滑的干净的，认为有斑点的就是变质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话不算，请让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来说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郑江霞介绍，蛋壳的斑点形态不同，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所以说以下有两类斑点的蛋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是的，第一种呢就叫什么呢，雀斑蛋。
0: 雀斑，
1: 你看很多听到这个呢就觉得哎呀不喜欢听这个词儿，但是呢这个又很形象啊，雀斑蛋。
0: 对呀，
1: 这类蛋的斑点它为褐色或者是黑色，像这个雀斑一样，有的呢甚至是微微凸起的。那这些斑点呢是蛋壳色素分布不均匀沉积形成的，主要和产蛋时母鸡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关的，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A 啦，又或者说钙摄入过多了啊等等这些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它不影响鸡蛋的安全，您可以放心食用。那此外，母鸡它在初次产蛋的时候啊，由于这个产道是比较狭窄的，产蛋的过程中这个产道壁受挤压出血，也可能会形成一个雀斑蛋。
0: 好专业哈，
1: 这类蛋的这个斑点呢在产出的时候便已经形成了，位置也是固定的。褐壳的鸡蛋呢较为多见，鹌鹑蛋呀、火鸡蛋表面也普遍存在这种斑点吧，而且斑点面积会更大，数量会更多，那这一类蛋您是可以放心吃的。
0: 哎，对了，对头哈。所以说你看看哈，这个还有就是暗斑啊，哎，这雀斑呢，确实跟我们很多女娃子脸上差不多一样的哈，又名水印蛋、底斑蛋，啊，这个暗斑是什么意思？就是属于是以水的印状的这种感觉哈，在这个阳光照耀下，或者说这个灯光照耀下，它是呈一个半透明的状态。而这个暗斑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这个蛋壳膜它的韧性较差，然后导致于这个壳内的这个水分，然后透过蛋壳膜并积聚在这个蛋壳，所以说就叫暗斑了哈。而这个暗斑的出现对于鸡蛋品质并没什么显著的影响啊，包括什么与这个病菌啊、污染呐、也没有很多联系哈。所以在高温的这个比较这个湿热呀、高温的一些季节的时候出现，和这个蛋的这个热应激有关哈。然后这一类鸡蛋的话，刚刚出现的时候呢，它的暗斑并不明显，一般都会存放2-3天左右哈，会逐渐的显现出来啊。部分的暗斑会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去慢慢的消退，但有一种啊斑它是不能吃的哈，
1: 就是有一种长斑的鸡蛋你不能吃
0: 哦，
1: 这种它就是霉斑蛋
0: 哦，你发霉的也是一样
1: 的时间长了。还有一个如果说是处于这种高温高湿密闭不通风的环境当中，蛋壳它就会滋生霉斑，这种斑点呢在光源照射的时候并不透明，但是如果打开鸡蛋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蛋壳上它有这种黏附的霉菌，这个是不能食用的。 此外呢，还有一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啊，存在这个轻微的细微的裂纹，也会形成这种异常的斑点。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已经是破损了啊，因为鸡蛋本身营养也比较丰富，所以说细菌就容易侵入内部，也不建议大家去食用。那对于选择鸡蛋呢，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判断鸡蛋的新不新鲜啊？第一个，摸一摸，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明显下降。
0: 哎，这个是真的。
1: 同等大小的鸡蛋，你掂起来手感越沉，代表水分流失越少，鸡蛋也就越新鲜。还有看一看，对着光源去观察鸡蛋，气势越小，新鲜度越高。很多人说啥子奇色。也就是说你剥鸡蛋，你有的时候煮鸡蛋的时候，是不是发现鸡蛋它有一侧是凹进去的？
0: 对，
1: 哎，那个就是它的气势哈。
0: 对，有些它放的时间
1: 越
0: 对它放的时间越多的话，它这个气势就越大啊，它的新鲜度就不高了嘛，是吗？存储不当的话也会加速你的鸡蛋的变质，所以说我们在存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经过运输啊各方面呢、啊、哈。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鸡蛋好脏，我洗哈，然后再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这个动作就成为了鸡蛋变质的加速器了。洗不得哈，不要清洗鸡蛋啊。然后鸡蛋表面会有一层薄薄的膜，
1: 对，
0: 一定方面的话它是保护这个细菌进入鸡蛋内部的，另外一方面可以保持鸡蛋内部的水分不会流失，从而保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这个其中的营养。当然你会觉得，你说哦，我吃餐洗会不可以？可以、
1: 哎、
0: 你吃餐你把洗干净搓干净没得问题的哈，
1: 对，
0: 因为你马上就吃了，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市面上这个鸡蛋出厂的时候大多会进行清洗、紫外线的杀菌，还有这个涂油保鲜等一些工序，购买回家之后直接存放，不用水洗。
1: 是的
0: 然后用水将鸡蛋冲洗之后，表面的这个薄膜脱掉的话会造成一个细菌的侵入，随着微微的蒸发啊，所以说这个最好不要去吃哈。那专业的这个进行测试过的哈，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测试过的哈，央视的科教频道就报道过，实验发现清洗外壳后的鸡蛋，这个菌落的这个数量是在这个未清洗鸡蛋的3到4倍哈。所以说这个未清洗和这个已清洗的它都完全不一样的哈。
1: 是的，而且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鸡蛋呢应该保存在干燥、清洁、无异味、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轻拿轻放，避免这个蛋壳破损。同时呢要注意这个保存的时间，一般哈20摄氏度以下保质期是45天，0到4摄氏度可以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呢，反正这个新鲜程度、营养成分会越来越受到影响，建议大家呢烧麦店吃完了牛卖啊。还有呢存放鸡蛋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的较大的那一端要朝上啊，这个可能大家要学好
0: 啊。冷
1: 藏的鸡蛋呢就是随取随用了，好吧？
0: 对头，这是超级的重要的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么多生活的技巧，分享这么雅安的这个鸡蛋哈，是比较安逸的，因为毕竟我们雅安的山山水水育好鸡，好鸡就下好鸡蛋哈，所以在雅安是很幸福哈，这个农副产品也比较巴适哈。对，所以说这个女孩呢也是水灵水灵的，男孩呢也是帅气帅气的啊。这个以前8块腹肌的，那雅安的就变成1块腹肌哈。因为生活太滋润了啊，太养人了哈。好了，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就跟各位一起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1: 再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2: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3: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1: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商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4: 快准备好小伴
5: 打好笔记本，
6: 专心听课。
0: 生活中一向比较幸运的幸运哥，在上次腿摔骨折之后来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需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一听这一消息，幸运哥这可开始着急了，自己停工，一家老小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工伤治疗期间的待遇。
7: 医生，医生，我老公的脚到底怎么样呀？
8: 你好，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哈，你这个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
4: 啊？骨折我咋办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停工，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的日子咋过？
8: 哎，你这个不是在工作期间受的伤的嘛，属于是工伤噻，你赶快联系一下你们单位问一下子。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上次刘主管专门跟我说的啥子工伤认定，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医生哦，医生谢谢你哦。
8: 不谢不谢。
9: 喂，刘主管啊！
10: 啊，幸运哥，啥事？
9: 哦，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医院检查呢，医生说我这个脚伤啊，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还要恢复哈。哎，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啥是工伤认定的嘛？我就是打电话问一下你，现在我这个情况，哎呀，咋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

0: 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

0: 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8: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6: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

0: 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上面下不掉。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酷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7: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

0: 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最
4: 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9: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六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八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十月至十二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

0: 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报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追溯。

0: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

0: 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1: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2: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2: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那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2: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2: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

0: 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十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埋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8: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4: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 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8: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4: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9: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直接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4: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9: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0: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1: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 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

0: 人在跟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0: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0: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
3: 真挚微微不安说道，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以来，汉源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县产业优势，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国庆不停工，实干加速度，雅安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以来，汉源县立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自然资源禀赋，聚力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县产业优势，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十月，汉源花椒采收已全面收尾，在清溪镇花椒种植基地，秋冬田间管护正有序推进，植保无人机穿梭蕉林，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为来年丰产筑牢基础。依托院地深度协作，汉源成功选育蜀椒系列优质花椒品种，其中最新推广的蜀椒五号经现场测产，鲜椒亩产达937.58斤，较传统品种增产28.62%。该品种果穗修长，便于采摘，可降低50%采摘成本，是适配机械化作业的优质品种。从田间到车间，精深加工是汉源花椒提质增值的关键。甘溪坝工业园区集聚14家花椒加工龙头企业，引入超临界萃取、全自动灌装等智能化设备，将花椒麻香有效物质提取率从47%提升至95%。依托花椒精油提纯技术，当地研发出护肤精华、香薰、抑菌洗护等日化产品，延伸花椒产业价值链条。目前汉源花椒油销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10瓶花椒油中约7瓶产自汉源。

0: 系列特色产品远销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
1: 花椒是我们汉源的传统优势支柱产业，我们立足供胶资源禀赋，持续抓好花椒体质增效，强化田间灌服技术指导，延伸花椒深加工产业链，做好品牌保护与宣传推广，不断提升汉源花椒附加值，持续壮大花椒产业，稳定带动广大蕉农增收致富，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如果说花椒的麻香是汉源农业的传统底色，高山苹果的甜香则是县域产业提质增收的新亮点。汉源苹果种植于海拔1300至2000米中高山区，年均日照超1450小时，昼夜温差达12摄氏度以上。独特的高山气候造就了果面红润、果肉脆甜的优良品质。依托与四川农业大学的合作，当地引进20余个优质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并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延伸采摘体验、冷链销售及苹果深加工产业链，让汉源高山苹果走出深山，畅销市场。
2: 汉源拥有发展高山苹果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将持续推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抓好品种改良、标准化果园管理和品牌培育，完善冷链仓储物流等配套环节，打通全国销售的流通领域，依托苹果产业带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推动一产和三产融合，让高山苹果成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甜蜜事业。
0: 目前汉源苹果种植面积达8.1万亩，今年总产量预计16.85万吨，产值约5.5亿元。越来越多果农靠着红果果鼓起钱袋子，苹果已成为汉源特色农业一张亮眼名片。汉源的增收文章不止于枝头挂果，在坚守生态优先的前提下，汉源将目光投向广袤山林，探索林下生金的复合发展之路。在九乡镇海拔1800米的山林间，汉源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及种植资源库发展示范园生机盎然。林下加复合发展模式，不毁林不占地，发展林舍养殖、中药材种植，让林木与种养双向受益。示范园养殖区依托55亩原生林地，依山修建210间标准化圈舍，打造标准圈舍加林下半散养模式，昔日沉寂的山林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3: 规模化人工繁育技能保护，珍稀林材，筑牢生态保障。产业上，我们将打造汉源林材泰赛品牌，对接药企、中药材流通平台，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条，社会效益上积极常年稳定提供就业岗位，切实增加群众工资收入。
0: 目前该县黄精、黄柏、天麻、重楼、银阳货等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万亩，其中林下种植近1万亩，年产值达9500万元，存栏林舍近2000只，是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林舍养殖重点县。现已对接多家科研机构与药企，推进麝香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逐步形成林下种药、林间养麝、种养互补的增收体系。
4: 汉源林业局将深耕林下中药材，夯实森林前库根基，筑有林舍特色养殖，壮大森林粮库规模，沿连强连融合发展，提升森林市库效益。
0: 立足山地资源，深耕特色农业，汉源正沿着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产业之花遍地盛开，惠民之果挂满枝头。
5: 下一步，汉源县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四维五界九次全会精神，紧扣全市五加五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部署，持续擦亮汉源花椒、汉源甜樱桃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林舍、高山冷水浴等三农新品牌，健全完善紧密性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持续夯实富民增收根基，以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汉源力量。
6: 每晚7:30，亚

0: 闻联播。当前全省上下正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国庆假期，雅安一批重点项目不停工不停产，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保障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从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到县域电网提档升级，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雅安以实干实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1: 禹城区环保产业循环经济项目是2026年省重点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目前一期项目餐厨垃圾处置厂已建成，进入试运营阶段。在厂区，收运车辆正有序进厂卸料，处置车间设备高速平稳运转，作业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障项目全链条闭环运行。作为重点民生生态项目，该项目补齐了城市有机废弃物处置短板，是地方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性工程。
2: 国庆期间项目不接的运行，在每日两次常规收用基础上，根据垃圾增量实时增加一至两次收用。一期项目今年七月进入试运营，设计日处理拆除垃圾100吨。
1: 该项目最大特点是民生、生态、产业属性三位一体，也是禹城区唯一具备全域餐厨垃圾闭环处置资质的项目，持有餐厨垃圾特许经营资质，承担禹城区机关单位、餐饮门店、学校食堂等全域餐厨废弃物统一收运处置工作。项目采用成熟密闭工艺，打通收运处置资源化利用全链条，通过机械分选、破碎制浆、固液分离、密闭厌氧发酵等工艺，对餐厨垃圾实施无害化处置，实现废弃物变废为宝，严防二次污染。
3: 该项目落地补齐了禹城区餐厨垃圾处置基础设施短板，破解了餐厨垃圾随意倾倒、私自处置等治理难题，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两道防线，同时完善无废城市管理模式，打造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本地样本。
1: 生态项目赋能循环经济，电网工程守护民生用电。国庆假期，我省六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样不停工。在汉源县，作为县域重点民生工程的富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抓住秋日施工窗口期，建设者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开展高压线路铁塔阻力工作，全速推进项目主体施工。
4: 目前工程变电部分110千伏富泉变电站已完工，具备带电条件，输电线路部分已完成75%。接下来我们重点攻坚剩余8基铁塔阻力以及14公里导线架设，确保按期建成投运。
1: 该工程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全长27公里，全线新建65基铁塔，线路途经高山坡地，连片经济林果区，山体陡峭，大型机械进场困难。同时施工沿线遍布花椒、水果等特色产业林，施工既要按计划推进，又要守护群众的经济林资源，给项目建设带来不小挑战。
4: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实地踏勘优化塔基点位，采用小型的机具施工，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果树林地的占用和破坏。项目投运之后，将有效地提升区域供电稳定性和容量，保障当地农产业、工商业用电需求。
1: 据了解，汉源富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四川六张网建设中电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贯穿汉源产业园区与县城核心区的电力输送通道，既守护群众民生用电，也为当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电力动能。
0: 10月8号，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正式命名雅安市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至此，雅安市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数量增至2家。
1: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锦城相融专项

行动，以城市休闲旅游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市打造了熊猫绿岛、正黄、三雅园、八一路、西康记忆等旅游休闲街区，不断完善慢行步道、滨水休憩等公共休闲载体，构建互联互通、连片成景的城市休闲体系，把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文旅产品，让整座城市变身沉浸式休闲度假目的地。顺应微度假、短途游市场趋势，我市依托旅游休闲街区、聚集非遗首座、研学体验等新业态，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汇聚一线一非遗、一线一味道、一线一文创特色，培育夜游打卡、美食品鉴、文创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推动旅游由过境打卡向流程深度体验转变，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城市文旅消费效能。该街区自2024年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是雅安深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建设取得的又一成果。来看下一条消息。国庆假期期间，记者在雅安生物多样性公园实地走访中发现，公园内有不少人在游玩时随意丢弃纸巾、塑料袋等，还有部分电动车乱停乱放，挤占通行通道。记者在此呼吁大家，在公园休闲游玩时遵守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共同维护公园的清洁与美丽。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

0: 年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供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收购方就到我们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供蕉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15亩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6: 我们是第二次帮郑如娇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7: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实施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郑如娇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8: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泽谷，
8: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4: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9: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10: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11: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闽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香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2: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常常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 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效地多方联动。

0: 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蕉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蕉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蕉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十五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3: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

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一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到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艺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艺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艺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艺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艺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那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艺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艺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艺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佶。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艺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艺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艺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

0: 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召集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就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姬是怀孕嫁给异人呐、啊，将来生下了儿子是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姬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姬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他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姬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计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了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姬，你先让她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姬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姬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

0: 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起；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给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那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 所以十个月叫大忌。还有一种注本叫十二个月叫大忌，十二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忌。那么对这个治大忌时生子症，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艺人治大忌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一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 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育而夜理书， 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的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 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这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一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了？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姬，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大家，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答，错过的就错过了，错过的并不代表错了，落寞后触底反弹的是我最想要的快乐。记得那天抱着手机靠着枕头辗转反侧，情绪逐渐纵个走低，只剩下不安和忐忑，一想到过往的失去悲伤就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哎呦，老师，我肚子疼。
1: 王二栓，你咋了？
0: 曾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去，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1: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不熟，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1: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4: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穿上。
6: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星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娟子，
2: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1: 妞妞妞妞怎么样了？
2: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1: 快，我想着家里没人，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2: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3: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

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火，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
6: 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8: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师德标兵、
9: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0: 中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1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7: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3: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4: 可不是吗？长脸了，
5: 真的。
3: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4: 可是啊，不怵啊，
5: 一点都不怵。
13: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0: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2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

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两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

0: 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哈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啊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梅，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是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别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2: 啊，哎，
3: 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祖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都在传，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小路的事情嘛，

0: 我们这边有事，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拆债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1: 谢谢，
2: 你们忙啊，
0: 再见啊，书记。
2: 哎，好，
0: 好，好，
2: 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0: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3: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0: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3: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
0: 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哎呦，苹果说话，
3: 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嗯，
0: 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2: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
0: 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3: 严林，祝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对，就是我。
0: 书记
3: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帮
0: 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3: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0: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3: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 只是，
0: 有什么你就直说，
3: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0: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3: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呀。 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0: 贴牌？
3: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3: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
4: 咱们再联系吧。哎哎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哎呀，阿书记，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
5: 哎呀，这个形势吗？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6: 喂，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呢。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
5: 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2: 哎哎哎，要咋办呢？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要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5: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吧，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2: 哎，胡闹嘛！
5: 咋了？
2: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 那都是精品种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
5: 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5: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2: 严书记。
0: 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1: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0: 哎哎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啊。
1: 阿书记，嗯，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0: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1: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嗯，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啊，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啊。
2: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家当降一降，怎么样？
1: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啊，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啊。
0: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2: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0: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1: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2: 啊，冒牌货有吗？
0: 冒牌货
2: 啊？
1: 对。
3: 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3: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0: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这咋回事？
3: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1: 还有
3: 你们去看看吧。
0: 走，
1: 咱们看看去。
0: 走。
4: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3: 你在干什么呢？
0: 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5: 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3: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4: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书卖的网店里去啊？
1: 没有，红旗坡，
6: 对，它这包装
1: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0: 假的
1: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6: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1: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0: 就是
6: 啊，
0: 损失谁来承担？
6: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0: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1: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0: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对，这一点都不错。
3: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1: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0: 干这个事情，
1: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

0: 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2: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3: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4: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3: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4: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3: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4: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3: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4: 对，
3: 帮你们卖苹果。
4: 就是。
0: 哎，二书记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4: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3: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2: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5: 这个方式行不行？
6: 把那个线拉过来。
3: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哎，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5: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1: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1: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7: 订
0: 出去了60多单呢。
1: 哦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7: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坑了
0: 啊！
1: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1: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3: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1: 啊，我换个
3: 方式啊。
2: 啥方式？
0: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8: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
6: 雕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西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8: 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2: 严书记这把年纪了，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1: 您的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2: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3: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不行了，
2: 来来来，
0: 哎，快扶我一下，
2: 慢点慢点，
0: 这腰给闪着了。
3: 哎，严书记，
2: 小心点，
3: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3: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他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3: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3: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是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3: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2: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0: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
9: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0: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9: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1: 老张，老张，回来，这福来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2: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2: 那你说了哈。
11: 啊。
13: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14: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11: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差，还怪我。
1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1: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9: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1: 并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9: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1: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9: 另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1: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9: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1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7: 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3: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3: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3: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0: 后台再背后500单。
18: 好的，我
3: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林书记，咱们得继续
0: 继续继续。
17: 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3: 严书记 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3: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3: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3: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0: 这
3: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3: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成功了，成功了。
0: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1: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1: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15: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19: 哎，挺好看，
1: 不错，好看。
19: 没有，
20: 严书记，
1: 绝对可以。
20: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20: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1: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20: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嘛，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 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1: 哎，严书记，买卖地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嗯，没事没事。
3: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18: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9: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18: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3: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请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18: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8: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20: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20: 严书记，啊，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啊，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20: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20: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1: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哎，惭愧呀，惭愧啊。哎，
1: 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0: 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4: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0: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啊，
4: 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0: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

0: 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1: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饼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2: 走走走走走走。
3: 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
0: 三亚，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3: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雷祖这个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他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哎呦，却是酸的，一点儿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泛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可怎么办呀？雷祖想着想着，不觉就掉下眼泪来。就在这时，几个桑果偏偏掉在了他的眼前。又饿又渴的雷祖发现果子掉下来，也不管能不能吃了，捡起一颗就放在了嘴里。嘿，这回这个果子啊是又香又甜，比那些红果还要好吃呢。雷祖高兴极了，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一下就摘了很多很多的桑果，带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桑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 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就可以保暖御寒了。雷祖不知道怎么织锦，怎样织衣，就向神仙一一的请教。神仙啊，就教他怎么抽丝，怎样织锦。雷祖听得明明白白，嘿，却又好像糊里糊涂的。醒来之后，雷祖赶紧来到桑林，他细细地观察那叫做天虫的虫。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地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叫，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

0: 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家纷纷来找雷祖学习养天虫。有一天，西陵国的国君出行到了垒村山，见到这里的人呐，穿着又好看又轻软的衣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询问起来。人们呢，就把雷祖养天虫的事告诉了他。国君听到这里，赶紧召见雷祖，并请他给老百姓们传授饲养天虫的技术。国君还封天虫为蚕。嘿，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看看蚕这个字，不就是上天下虫吗？西陵国的国君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栽种桑树饲养蚕虫，雷祖呢，他就耐心地给老百姓传授自己的养蚕技术。老百姓穿上了丝织的衣服，这日子啊过得更好了。雷祖心里真高兴啊，他想，这天虫是上天所赐啊。这一年，统管天下的皇帝打败了蚩尤，路经西陵国，西陵国的国君以礼相迎。皇帝入境之后，他看见西陵国的普通老百姓那穿戴特别特别的得体，没有人穿树叶披兽皮，他觉得很惊讶。于是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搔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安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先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查案、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以来，汉源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县产业优势，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国庆不停工，实干加速度，雅安重点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以来，汉源县立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自然资源禀赋，聚力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通过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县产业优势，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十月，汉源花椒采收已全面收尾，在清溪镇花椒种植基地，秋冬田间管护正有序推进，植保无人机穿梭蕉林，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为来年丰产筑牢基础。依托院地深度协作，汉源成功选育蜀椒系列优质花椒品种，其中最新推广的蜀椒5号经现场测产，鲜椒亩产达 937.58 斤，较传统品种增产 28.62%。该品种果穗修长，便于采摘，可降低50%采摘成本，是适配机械化作业的优质品种。从田间到车间，精深加工是汉源花椒提质增值的关键。甘溪坝工业园区集聚14家花椒加工龙头企业，引入超临界萃取、全自动灌装等智能化设备，将花椒麻香有效物质提取率从 47% 提升至 95%。 依托花椒精油提纯技术，当地研发出护肤精华、香薰、抑菌洗护等日化产品，延伸花椒产业价值链条。目前汉源花椒油销量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10瓶花椒油中约7瓶产自汉源，系列特色产品远销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
2: 花椒是我们汉源的传统优势支柱产业，我们立足贡椒资源禀赋，持续抓好花椒提质增效，强化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延伸花椒深加工产业链，做好品牌保护与宣传推广，不断提升汉源花椒附加值，持续壮大花椒产业，稳定带动广大蕉农增收致富，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如果说花椒的麻香是汉源农业的传统底色，高山苹果的甜香则是县域产业提质增收的新亮点。汉源苹果种植于海拔1300至2000米中高山区，年均日照超1450小时，昼夜温差达12摄氏度以上，独特的高山气候造就了果面红润、果肉脆甜的优良品质。依托与四川农业大学的合作，当地引进20余个优质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并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延伸采摘体验、冷链销售及苹果深加工产业链，让汉源高山苹果走出深山，畅销市场。
3: 汉源拥有发展高山苹果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我们将持续推进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抓好品种改良、标准化果园管理和品牌培育，完善冷链仓储物流等配套环境。

0: 复合发展之路。在九乡镇海拔1800米的山林间，汉源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及种植资源库发展示范园生机盎然。林下加复合发展模式，不毁林，不占地，发展林舍养殖、中药材种植，让林木与种养双向受益。示范园养殖区依托55亩原生林地，依山修建210间标准化圈舍，打造标准圈舍加林下半散养模式。昔日沉寂的山林成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1: 规模化人工繁育，技能保护，珍稀林材，筑牢生态保障。产业上，我们将打造汉源林舍泰山品牌，对接药企、中药材流通平台，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条，社会效益上，基地常年稳定提供就业岗位，切实增加群众工资收入。
0: 目前，该县黄精、黄柏、天麻、重楼、银阳货等道地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万亩，其中林下种植近1万亩，年产值达9500万元，存栏林舍近2000只，是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林舍养殖重点县。现已对接多家科研机构与药企，推进麝香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逐步形成林下种药、林间养麝、种养互补的增收体系。
2: 汉源林业局将深耕林下中药材，夯实森林前库根基，筑有林舍泰山养殖，壮大森林粮库规模，沿联强联融合发展，提升森林市库效益。
0: 立足山地资源，深耕特色农业，汉源正沿着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产业之花遍地盛开，惠民之果挂满枝头。
3: 下一步，汉源县将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十围五界九十全会”精神，紧扣全市五加五现代农业体系建设部署，持续擦亮汉源花椒、汉源甜樱桃等泰山农产品品牌，创建林山、高山冷水鱼等山农新品牌，健全完善亲密性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推动泰山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持续夯实富民增收根基，以产业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汉源力量。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当前，全省上下正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国庆假期，雅安一批重点项目不停工、不停产，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保障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从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到县域电网提档升级，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的背后，是雅安以实干实际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禹城区环保产业循环经济项目是2026年省重点项目，计划投资2亿元。目前17项目餐厨垃圾处置厂已建成，进入试运营阶段。在厂区，收运车辆正有序进厂卸料，处置车间设备高速平稳运转，作业人员坚守工作岗位，保障项目全链条闭环运行。作为重点民生生态项目，该项目补齐了城市有机废弃物处置短板，是地方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性工程。
5: 国庆期间，项目不间断运行，在每日两次常规收用基础上，根据垃圾增量，实时增加一至两次收用。一期项目今年7月进入试运营，实际日处理拆除垃圾100吨。
0: 该项目最大特点是民生、生态、产业属性三位一体，也是禹城区唯一具备全域餐厨垃圾闭环处置资质的项目，持有餐厨垃圾特许经营资质，承担禹城区机关单位、餐饮门店、学校食堂等全域餐厨废弃物统一收运处置工作。项目采用成熟密闭工艺，打通收运、处置、资源化利用全链条，通过机械分选、破碎制浆、固液分离、密闭厌氧发酵等工艺，对餐厨垃圾实施无害化处置，实现废弃物变废为宝，严防二次污染。
6: 该项目落地补齐了雨城区餐厨垃圾处置基础设施短板。

0: 破解了餐厨垃圾随意倾倒、私自处置等治理难题，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两道防线，同时完善无废城市管理模式，打造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本地样本。
1: 生态项目赋能循环经济，电网工程守护民生用电。国庆假期，我省六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样不停工。在汉源县，作为县域重点民生工程的富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抓住秋日施工窗口期，建设者坚守岗位，有条不紊地开展高压线路铁塔阻力工作，全速推进项目主体施工。
2: 目前工程变电部分110千伏富泉变电站已完工，具备带电条件，输电线路部分已完成75%。接下来我们重点攻坚剩余8基铁塔阻力以及14公里导线架设，确保按期建成投运。
1: 该工程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全长27公里，全线新建65基铁塔，线路途经高山坡地，连片经济林果区，山体陡峭，大型机械进场困难。同时施工沿线遍布花椒、水果等特色产业林，施工既要按计划推进，又要守护群众的经济林资源，给项目建设带来不小挑战。
3: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实地踏勘优化塔基点位，采用小型的机具施工，以便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果树林地的占用和破坏。项目投运之后，将有效地提升区域供电稳定性和容量，保障当地农产业、工商业用电需求。
1: 据了解，汉源富泉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四川六张网建设中电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贯穿汉源产业园区与县城核心区的电力输送通道，既守护群众民生用电，也为当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电力动能。10月8号，记者从雅安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获悉，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正式命名雅安市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至此，雅安市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数量增至2家。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锦城相融专项行动，以城市休闲旅游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市打造了熊猫绿岛、正黄、三雅园、八一路、西康记忆等旅游休闲街区，不断完善慢行步道、滨水休憩等公共休闲载体，构建互联互通、连片成景的城市休闲体系，把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文旅产品，让整座城市变身沉浸式休闲度假目的地。顺应微度假、短途游市场趋势，我市依托旅游休闲街区聚集非遗手作、研学体验等新业态，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汇聚一线一非遗、一线一味道、一线一文创特色，培育夜游打卡、美食品鉴、文创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推动旅游由过境打卡向流程深度体验转变，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放大城市文旅消费效能。该街区自2024年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获评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是雅安深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建设取得的又一成果。
4: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国庆假期期间，记者在雅安生物多样性公园实地走访中发现，公园内有不少人在游玩时随意丢弃纸巾、塑料袋等，还有部分电动车乱停乱放，挤占通行通道。记者在此呼吁大家，在公园休闲游玩时遵守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共同维护公园的清洁与美丽。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七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 教育、养老、置屋，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爱人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建议呢？
1: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1: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和职责。
2: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县法。县法县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6: 县法有啥子县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7: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的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四十一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6: 是吧？
8: 哎呀，老王来了，
9: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但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7: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哎，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0: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7: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三十四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0: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1: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1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6: 由孙红嘉播讲。
1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8: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19: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17: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
19: 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啊，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嗯，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
17: 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红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不嫁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 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20: 是啊。
17: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20: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7: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20: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17: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呐？
20: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儿。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2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17: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20: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17: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20: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17: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20: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2: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20: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17: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18: 你但说无妨，
20: 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

0: 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1: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门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
6: 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进城，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7: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6: 马蓉啧舌说道，
7: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6: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8: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6: 马蓉又说道，
7: 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

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

0: 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诉。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2: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1: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1: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

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街坊古质，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荣，你呢？马荣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荣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荣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
他猛地跳起，

0: 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声，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邸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1: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治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 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给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

0: 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景。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 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儿，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

0: 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生计绝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的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它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呢？商周时期了，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那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这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2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2个或者兄弟2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

0: 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克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三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的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有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啊，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

0: 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金，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金。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受罚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了，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停其父停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呢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 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

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
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

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指

食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他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
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一万八千年。帝皇是一个长着十一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十一或九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一万八千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
伏羲

0: 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黄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尾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袍羲、伏羲、包羲、袍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 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他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净。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

了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

0: 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他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故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地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皇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皇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皇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唤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 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风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

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玉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黄帝，成为黄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黄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黄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黄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黄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黄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黄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黄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结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旧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鼓获敌。

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派了大臣崇和离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武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伯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9招6列等等歌曲。

0: 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 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百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9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地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9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9鹰、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萌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2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

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元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9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

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疑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起来的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起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

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尧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相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相。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3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
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君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君台之响，启进一步的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9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谥号

0: 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天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开始膨胀野心了。有一次，他趁着太康外出巡猎的时候，率领军队占领了夏王朝的都城。有国不能归的太康傻了眼，只好在洛水的北岸过起了流亡的生活。他一直漂流到了杨甲，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首创家天下的夏朝。二，少康中兴。为了寻求名义上的正统，后羿扶持太康的弟弟仲康作为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之后，后羿又挟持君主以令诸侯，诸侯莫敢不从。不久之后，仲康忧郁而死，他的孩子象继承王位，是为帝象。当时诸侯前来朝拜的时候，都是先拜后羿再拜帝象的。后羿见时机成熟了，就代夏自立。可这个时候，后羿也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反而是对太康的所作所为搞起了一场模仿秀。他也是整日外出游猎，把国家的政务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宠臣韩卓。野心极大、心狠手辣的韩卓勾结后羿的学生庞萌，发动了一场政变。他们谋杀了后羿，而后韩卓又清除了他的盟友庞萌，自立为王。得位不正的韩卓对权力更加的偏执冷酷，他认为被后羿废掉的象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就派出军队进攻收留象的贞观氏和贞寻氏，最终他杀掉了象。象被杀之后，他的妻子后民忍着悲痛从墙洞里爬了出来，逃到了娘家有乃氏部落。次年，他生下了象的一父子，取名为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从母亲那里得知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就有了矢志复国的强烈念头。当时虞国的君主姚斯得知少康的身份之后，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少康，把官邑赐给少康作为封地，同时他还赐予少康一些奴隶。在少康的治理之下，官邑内的百姓安居乐业，士兵勇敢善战，少康因此得到百姓的称颂。在此之后，少康又得到了贤人重开的帮助，学习治乱兴亡之道，俯视安民之术。数年之后，韩卓家族因为继承权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内部矛盾，韩卓的儿子过交和哥发生了争斗。少康趁机发兵，毫不费力地杀进皇宫，最终他处死了韩卓，夺回了天下，夏朝就此光复了。少康执政之后，勤于政事，体恤子民，在他的治理之下，夏朝国泰民安，出现了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史称少康中兴。三，夏朝的立法夏小正。 夏小正是一篇按月份记载物候、农时、气象、天文、田猎等活动的文献，是夏代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夏小正保存在西汉人戴德所编的《大代礼记》之中，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经文记载了夏代的历法和生活的情况，而传文即注文，其注释的部分是后世学者加进去的。夏小正记载的物候和人的活动情况生动而有趣。比如正月大雁北飞，田鼠出动，桃李花开，农夫开始治理田亩。二月农夫种黍，昆虫蠕动，黄鹂鸣叫，芸豆结实。这些是当时的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而值得注意的是，夏代把一年的正月放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称建寅。因为这个时候万物复苏，大地更新，农民开始劳作，把这个月作为新年的正月，既受到了百姓的欢迎，又便于管理农业。现代我们所使用的农历，冬至通常在十一月，新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月，这些都是沿用夏历的结果。四，夏桀亡国。在少康之后，夏朝又经历了十余位统治者，最终王位落到了最后一代君主桀的手中。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代表人物，具备了昏庸君主所有的特征，比如重用佞臣，排斥忠良，对内残暴，对外滥施征伐。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宠爱媚喜和杀害关龙逢。桀即位后的第33年，发兵征伐有失事部落，有失事抵挡不住，就进贡他一个美女，叫做媚喜。媚喜是有失事首领的妹妹，夏桀十分宠爱她，特地为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穹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其享乐。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人们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

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就向夏桀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得到安定，而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怨声载道，长此以往，天下就危险了。桀听了大怒，将关龙逢处死了。而且他还说，天上有太阳，我就是国家的太阳，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这个时候，商部落的首领汤励精图治，在他的领导之下，商部落日益兴旺。桀非常担心汤的势力威胁自己，于是就把汤招入了夏都，囚禁在夏台。商族人送桀以重金，还贿赂了桀的亲信，这才使汤释放回商。囚禁的生活让汤看清了夏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他任用贤臣伊尹收揽人心，逐步壮大了商族的实力，先后消灭了葛、韦、固等夏朝的属国，以剪除桀的羽翼。等时机成熟之后，汤和伊尹召集部众出兵伐夏，在夏的重镇鸣条与桀的部队展开了决战。双方刚一开战，天降大雨，桀居然脱离军阵入城避雨，于是士气全无的夏军不战自溃，夏桀和妹喜也被商军俘虏了，最后被流放到了边疆，冻饿而死，夏朝宣告灭亡。桀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奇葩暴君，他荒淫无度，还认为自己是太阳，可最终丢掉了国家，也丢掉了性命。第六节，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的文明探源之中，夏代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殷墟发掘之后，商代的史实被确立为信史，而论证夏代的真实性自然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早在20世纪的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单靠文献资料和夏朝研究的历史，许多问题很难办到，甚至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不过考古的发现无疑是对认识夏代历史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一、寻夏之旅。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以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魏阳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城高，西挡腰寒，自然条件十分的优越，地势十分险要。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著名历史学家徐旭升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中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第一个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附近的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则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升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的遗址。考古学家根据发现的不同时期的陶器，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大致推定为夏朝中晚期的王都。在二里头文化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玉器，比如嵌绿松石饕餮纹铜牌饰，这件纹牌长16.5厘米，上宽下窄，圆角束腰，整体呈盾牌状，牌的两侧各有圆鼻一对，正面用绿松石片镶嵌出动物的纹饰，其形象似兽面。青白玉鸟纹坠，高9厘米，有青白玉之称，玉质细腻，具有典型的二里头玉柄形迹的特征，鸟的造型生动形象，嘴、眼、羽毛都栩栩如生。青玉刀，玉色墨绿，体态呈扁梯形，颈背的上方有圆孔4个，通体抛光。二里头文化的玉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玉刀，但是已经从当时的实用玉器变为了礼仪用具，是二里头文化礼仪器的标志之一。玉章为青玉制成，器身遍布了朱砂磬，刃部由两面磨成，柄呈长方形，前部穿了一个圆孔，器身后有两栏，两栏之间有锯齿形状的装饰物。二里头的玉章继承了龙山文化牙章的特征，是中原文化和海带文化交流的产物。青玉刀为青玉质地，玉色温润，在造型上保持了二里头文化玉刀的传统模式。虽然深埋地下数千年，但是依然能够看出当时琢玉工艺的精湛和成熟。可以说，在夏朝，中国的工艺美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玉文化的成熟和进步是夏朝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二，建筑奇迹。

0: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重见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了一号宫殿的遗址基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的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而在基址中偏北方向的正殿下方是长方形的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有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的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该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地方，它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约73米，东西宽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为完好。在基址北部的中间也有一处殿堂，它建立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着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武士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没有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瓣一块。据此可以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该是以木头、草泥为主的。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较为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的宫殿豪华壮观，但是它坐北朝南的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的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

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形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琮、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

而至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七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8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8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因孕生泄。”可见商人的祖先泄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

《论语》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圣，成阴，亦曰阴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阴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 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夷的意志。《说文解字》中说：“夷，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 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 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 总共有过8次的迁徙，这8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先商时代。 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 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 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 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亳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抚、安居乐业的局面。 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 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地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

0: 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薄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博都，即位称王，三千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博都，因此商王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智，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亡，但是建国不过二十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已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 韩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游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

商朝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为强盛的阶段。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傅，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月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公营求于野，得月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中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

标是贵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贵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3年的时间平定。琼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琼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琼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琼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3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湘、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

0: 中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富豪多次受命带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吐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并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4把铜钺，2大2小，上面都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2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8-9千克。这2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妇好下葬，妇好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妇好率兵讨伐土方，妇好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

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富豪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富豪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富豪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富豪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富豪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富豪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富豪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富豪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富豪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富豪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富豪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富豪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富豪的墓穴。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富豪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富豪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聪明才智，甚至在沙场上立下显赫的战功。三，随葬瑰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富豪，所以在富豪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

是富豪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富豪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富豪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富豪的三连眼、富豪偶方仪、富豪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富豪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富豪”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富豪萧尊通高 45.9 厘米，重 16.7 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形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 8.5 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富豪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三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

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古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十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十七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一，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二十九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邻，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落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恶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

0: 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哼，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是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灿烂的青铜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商代的时候，中国进入了一个青铜器繁荣昌盛的时期。青铜是用红铜、铅、锡等金属的合金，硬度较高，熔点较低，用青铜铸造的工具更为耐用。根据考古分析，商代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既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也可以制造出明亮的光泽，还可以铸造出锐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亮丽的容器。商代青铜器涉及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而青铜制造的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都使得商朝的青铜器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以及艺术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青铜器的大量应用促使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明。商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伴随着冶金技术，一直辐射至四川、江西等相当广阔的地域，出现了广汉三星堆、新干大洋洲等一批区域性的青铜文明。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的广汉市西北，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等，反映了距今已有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国文化，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国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的青铜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其青铜人像一共有10余件，有贵族头像，也有奴隶的形象，有大有小，高的达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他们神态各异，精致优美，显示了不同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说明当时的蜀国青铜铸造技术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中有一件纵目大耳面具是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一种。这种纵目大耳的面具，体型巨大，面容奇特，大耳阔口，眼球突出，极具古蜀人的文化特色。十字孔方酒是一种祭祀的时候盛放香酒的器具，它的形状类似后世的酒壶，顶部一般有盖子，也有提梁。十字孔方酒的腹部中心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孔，四孔两两相对，器

形又为正方形，因此而得名。十字孔方酉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朝墓，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通过这些酒器，可以反映出商朝是一个全民嗜酒的时代。商代的酒精饮料有酒、礼和唱，用蘖法酿唱，在远古时期也可能是中国酿造的技术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对礼和蘖都有记载。除了酒礼之外，殷商的酒类中还有唱。唱是以黑薯为原料，加入郁金香草，将它们混合酿制，从而形成一种酒。它也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药酒。商朝人嗜好喝酒，以至于饮酒之风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王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一定会用美食美酒作为祥礼。关于商纣王的嗜酒，史料记载更是很多。而事实上，商人嗜酒是一种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一种社会风气。而且商人嗜酒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风气不止在贵族统治阶级中肆意蔓延，而且还逐渐泛滥于一般的平民阶层之中，从而影响着当时的社会风气。第十一节，小周邦的崛起。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族群，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夏商鼎革之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胆父时期，周族在胆父的带领之下，迁徙到了今天的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从此以后，周人仅靠王继、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就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对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偏远小国，所以史书中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最而小国，最终却取代了商朝而起，开创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令后人所传颂的经世伟业。一，后继播白骨。相传周的始祖是契，他是轩辕氏皇帝的后裔。他的母亲为有台氏女，名姜元。传说皇帝的曾孙帝喾高辛氏的元妃就是他。据《诗经·大雅·声民》记载，周族的祖先契出生的情况大致是：契的母亲姜元在野外偶然踩在了一个巨大足迹的大脚趾上，因此感而有孕，生下了始祖契。之所以被称为契，是因为他曾经三次被他的母亲抛弃。从姜元生契的传说之中，可以窥见周族起源的蛛丝马迹。契诞生的过程正好反映了周人从母系氏族向父

出席氏族过渡的历史，大概是从他开始，周族才建立起独立的父系氏族部落。气生长的母家有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族群。

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推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他的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以及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所以就被后人尊奉为农神。所谓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他。二，公刘与胆父。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的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一共有15位先公。其实15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因为从周族兴起的余下之际到周文王，历经夏商两个王朝，共1200多年，这绝非是15代人能够完成的。而在这15个有史可查的先公里，公刘和古公胆父是周人的两个著名的先公。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台迁移到了邲。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立了国家机器，而且周族在公刘的带领之下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到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而周族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先公古公胆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从胆父开始才开始称王的。古公胆父之所以赢得后人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邲地迁徙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第二是开创了建商的霸业。由于邲地处于戎狄等游牧部落包围之中，经年战乱，所以古公胆父就率领族群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胆父迁齐迎至周原之后，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得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开始实施建商。所以胆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列祖之首。到了周武王的时候，他也自称为大王。他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消灭了商朝。三，季历被杀。古公胆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建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以及幼子季历。相传胆父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照相，所以就把王位传给季历。而泰伯和仲雍为了将位子让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

断发纹身，后来建立了吴国。但是后世的史学家认为，泰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不是单纯的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胆父率领族群西迁的时候，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泰伯继续留守逼地，以抵挡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泰伯率部分族人从逼地南下，来到今天江苏苏州一带，建立了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三是让幼子季历和胆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季历在父兄的帮助之下，使周国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后文王的经营又为武王的一举灭商进一步的做好准备。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苦攻胆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泰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先后为商王朝征讨鬼方、燕京之戎、于吴之戎和始乎之戎。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他经常骚扰中原，对周王朝的边疆形成了威胁。商王无疑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的命令讨伐鬼方，力战三年，俘虏了鬼方20多个部落的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将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境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乌县以北，方圆100多千米都是他们活动的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于吴之戎，并且获得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翼突之戎，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季历继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其他的部落，消灭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非常的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商王无疑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于吴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季历因为他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遭到了商王的猜忌，最终他被文丁杀死了。四，文王即位。季历被商王文丁求杀之后，他的长子季昌登上了王位。季昌就是被后人所尊奉的周文王。文王即位的时候已临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

0: 土不过百里，远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而另一方面他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减商大业。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清室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比如后世所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弑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的方国领袖，比如赛宜生、玉子、洪妖、太颠等等，都被周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之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和部落之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的旗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小周邦的崛起。四，文王即位。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也一直在侍奉商朝，恭恭敬敬地侍奉商王。终于他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在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征伐讨叛的国事事宜之后，周文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有计划地向西方用兵，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周文王先后消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晋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苦工胆妇迁徙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泥，而密须则是居于今天甘肃灵台周围的极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齐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韩国在离的南面，位于黄。

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离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腰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舆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它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他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

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州，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最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一，蒙金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蒙金进行的一场蒙金官兵。蒙金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蒙金。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蒙金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武王11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蒙金之后的第二年，

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蜀、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蒙津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蒙津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疾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克殷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姜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师直接进入了荆棘，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荆棘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阴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

0: 儿子武庚与阴帝继续统帅商的移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起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善地。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留了七天，就班师回州了。然后辽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十三节，周公摄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七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治理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四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事。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少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他是武王诸弟之中最为通情达理、堪委以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尚未稳固下来，只有周公旦可以托付大任，他曾经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可是周公非常惶恐，流泪满面，拱手辞让。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

0: 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尽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服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夷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是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

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州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州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州六师一样筑有八师，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州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
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翼王，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荣夷公

作为轻视，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治，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晋，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治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治，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

0: 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少公作为相来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地恢复了。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逐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咸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较大胜利，《诗经》六月称：“伯伐咸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了今天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咸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二，宣王中兴。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用以保卫周氏的南疆。宣王南征恢复了周朝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7000兵马前往支援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但是连年的征伐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吉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城，即百井。方百里为同，

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

1871年，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之后，亲小人，远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一，天灾与无道。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妻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2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多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他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亡国归咎于褒姒。诗经詹中，父有长蛇，为利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

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身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身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侯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他在晋文公、郑武公、魏武公、齐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

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帛钟是青铜钟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兽形钮。四虎帛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帛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瓷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月形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换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

0: 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底的内部刻有铭文十八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金文书法的珍贵资料。觥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觥，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王来伐商邑”，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济公、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二章，春秋战国，诸强争雄与诸子争名。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了中国上古史上的东周时期。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卒于公元前256年，而学者们则主张将东周时期的下限延至公元前221年。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所以东周时期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司马迁

天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春秋时起始于公元前770年，而战国时则起始于公元前475年。春秋战国共历时550年。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沦落，其版图日促，最后局促于今天河南西部100-200里之地。但是诸侯做大，不仅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出兵拱卫，甚至敢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各大诸侯之间也是实力为王，弱肉强食，强势的诸侯们互争雄长，竞相争夺中原霸主之位。因此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一种说法是，春秋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但不管怎样说，齐桓公是首先开始了诸强争霸先河的人物，他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公元前681年会盟于北信。而尾声则是越王勾践北上中原，举行徐州之会，他是最后的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战国七雄指的是燕、赵、韩、魏、齐、楚、秦，他们并力争锋，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而且各国先后变法图强。但是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显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法改制引发了社会形态、政治格局、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推动了全国范围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诸侯分权向中央集权制，世袭官职制向官僚任免制，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性的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投影到思想文化的领域，诸子风起，百家争鸣，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思想精华汇集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源泉，直至今日仍然滋润着亿万炎黄子孙的心田。第一节，春秋五霸，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内乱的破坏，建都于关中地区的周王室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周王东迁之后，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失去了号令诸侯的权力，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了。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凭借武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各种形式争夺霸主地位。春秋五霸指的就是五位取代周天子发号施令的君主。由于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五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以齐桓

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的代表。一，齐桓公首霸。齐国地处于黄河下游，大致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周武王灭纣之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后来他迁都到了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渔盐工商，使齐地人物浮凑。到了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他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名夷吾，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而桓公与公子纠在争夺王位的时候，管仲曾用箭射伤过桓公。可是桓公取得君位之后，却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在政治上推行国冶分治的制度，也就是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的军事组织，规定了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实、向地催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国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春秋五霸争雄的广阔画卷。为了配合争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而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为弱小的诸侯国。首先来说，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打着尊王的旗号能够减少争霸的阻力。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族群经常向中原地区较弱的诸侯国发起进攻，谁要是能帮助这些诸侯国维护和平，那么自然就能够受到拥戴。所以说，举起一面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在公元前664年的时候，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于是燕庄公就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了燕国。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于是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的军队前往救援邢国。次年，北狄又攻破了魏国，魏国只剩下了移民5000多人。接着北狄又于公元前659年再度攻破邢国。齐桓公就实行了救邢存魏的战略方针，他迁邢于夷

先魏与楚丘，史称行迁如归，魏国望王。因此齐桓公的名声大振，各个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国结盟。齐桓公崛起之后，原先附属于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纷纷转向靠拢齐国，这一下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楚国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鲁、宋、陈、魏等国的军队击溃了随楚的蔡国，进而进伐楚国。他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还逼迫楚国承认错误。最后这两个国家在昭陵会盟。这次讨伐齐国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也使得楚国北进的计划遭到了阻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还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了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晋文公的霸业。晋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之子谢改国号为晋，建都于邑。左传上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是对晋和中原的交往却很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比较弱，它的疆域仅仅包括今天的晋南和汾会地区。到了晋献公的时候，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和中原诸侯会盟，这已经是他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实力了。而在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他素有贤名，曾经因为内乱而流亡在外19年，先后流落到了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国结好，登上了君位。而当时他已经62岁了。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赵崔、胡延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精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晋文公称霸主要有两件事情奠定的，第一件就是秦王。在晋文公即位的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了都城。第二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秦王，晋文公除了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之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第二件事情就是城濮之战。公元前

633年，楚围攻宋，于是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在开战之前主动退避三舍。古代的时候，30里为一舍。最后，晋国联合齐、秦、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重创楚军。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建土，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魏、吕等国。盟约规定，皆将王室无相害也，而周襄王也被招来参加，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于是晋国正式成为中原新任的霸主。孟子上说，春秋是齐氏的齐桓、晋文，但是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主地位随即就宣告结束了，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们却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地一直维持到了春秋末期。三，秦穆公霸西戎。秦本嬴姓，原来是一个东方的部落，在周朝初年的时候迁到今天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期，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天的陇东，后来占据了齐西。德公使迁至雍，雍在今天的陕西凤翔。而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双方展开了一场争霸活动。秦国和晋国通过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两国的接壤之地也经常发生矛盾。晋文公死了之后，秦穆公称秦国大丧时期，而派兵向东袭击郑国，但是却被一个商人洪高所骗。他们误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所以就撤军了。而在行至淆的时候，却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伏击，导致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氏、西启竹、白乙丙被俘虏。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但由于秦国的实力比不过晋国，所以秦虽然屡次和晋国交战，都难以占到什么便宜。而与此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晋的要塞桃林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函谷关。所以秦穆公被迫转向西方，吞并戎狄，壮大实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穆公监国12，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可是秦穆公却并没有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仅局限于西戎地区。秦国和东方各国相比要落后和野蛮得多。比如说，秦穆公死的时候就用177个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3梁的偃息、仲行和甄虎都在殉葬之列。中春

0: 丘之事。秦穆公以后，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再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什么上佳的表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春秋五霸。四，楚庄王问鼎中原。楚国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传说他的先祖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西周的时期，他们主要活动在丹阳地区，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秭归一带。到了公元前689年的时候，楚人始建都于郢，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才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伐郑。当时郑作为楚国的仆从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与宋军大战于洪水。宋军本来可以乘楚军渡河列阵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的，没想到宋襄公不知乱世上立，拘泥于古道，硬是要楚军渡河之后摆好阵势才肯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成为千古笑柄，他的这场争霸活动也宣告落幕了。而此时的楚国已经有能力和北方强国相抗衡。到了楚庄王的时候，他任用孙叔敖作为宰相，整治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于是开始北进称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官兵于周江。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而楚庄王竟然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他们大小轻重如何。这句话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公、晋文公、尊王和秦王的旗帜已经倒下了，取代他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法。公元前598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出兵救援。次年，晋楚两军战于邲，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害怕楚国的强势而不敢出兵。从此之后，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也就成为了中原霸主，与晋国并为春秋两大的一流强国。公元前576年，楚国进攻郑国和魏。

豫国。次年，秦国以郑国附于楚为借口而讨伐郑，郑又向楚国求救，楚国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一场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筑城逼郑，使郑国背楚向晋。这个时候，晋国的势力要略胜于楚国，晋悼公复霸成功了。可是这个时候的晋国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中原的争霸战接近尾声。五，吴越争霸。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宋国相须提出了米兵的建议，这就是建议各大诸侯国停止战争。晋、楚、齐、秦四个强国都表示同意，于是霸业由晋国和楚国两强平分，而齐国和秦国两国的地位超然。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中原各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较以往相比明显减少了，争霸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越之地。吴国和越国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的争霸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登上了吴国的王位，他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吴允，以及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置兵库，扩充军队，加强备战，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了联合越国挟制吴国，就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个国家也就此展开一场长期的争霸拉锯战。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进攻楚国的都城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国内空虚之际，出兵袭击吴国的首都姑苏。于是阖闾急忙调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于是吴王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可是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军遭到惨败，阖闾也重伤不治而死。其后他的儿子夫差即位，要立志复仇。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了越国的国都。于是勾践采纳范蠡提出的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还用很多的珍宝和美女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希望他从中斡旋。在成功麻痹吴王之后，越王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他的这些做法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三年之后，
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

3年之后，勾践就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之后，卧薪尝胆，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

实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与此同时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第二节，老子与道家哲学。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丹，楚国苦县栗乡曲仁里人。他曾经担任了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书。到了晚年，他西出函谷关，从此隐退，不为人所知。据说他著有《老子》一书，老子亦称为《道德经》，成书略晚于《论语》，共81章。《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变化生息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主张决胜弃智，无为而治。这种政治观点是以忘情寡欲作为修身方式的。道德经的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老子之道。关于老子其人以及他的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所争议。有人说他是太史瞻，有人说他是老莱子，而较多的学者认为他是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丹，楚国苦县栗乡曲仁里人。他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始祖。老子在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周王室守藏室的官职，掌管国家的图籍。晚年时他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一书。作为一位极具智慧的古代哲学家，老子深入观察自然万物变化的情状，以及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因果。他所发现的事物之间的矛盾性，比任何古代的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老子提出，道是万物之本源，它先于天地而生，最终归于静止。道无声无形无味，是一种不可认知的精神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还将道说成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老子认为的道是混沌原始未分化的物质，有物有相有精，而且循环往复运动。这就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因素。老子的哲学本体论是矛盾的，所以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都有所影响。

认识与正见。老子的认识论基于属于先验论的范畴。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相反的，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他主张色即对，闭其门，完全和实践脱离。只要致虚极，守静笃，就能够获得认识，并且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这种思想是其愚民政策的依据。老子已经认识矛盾的辩证性了，特别是正反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法则，这成为老子学说的精髓。他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美丑、刚柔、强弱、福祸生死、至于等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而且与此同时，这些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可以相互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认为物极必反，提出一种反者道之动的著名命题。这是对易经辩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老子学说的精神并不是解决矛盾向前推进，而是要阻止发展，保持甚至

0: 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因此要采取一种无为的政策来治理国民。它的具体内容包括反对法治，反对上贤，反对礼制，反对战争，反对多征地税。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剧烈，人民迫切地希望安静休息，所以老子的无为清虚和静止的思想也反映出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他要使民无知无欲，复归于婴儿的状态，企图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有器械不用，有舟车不乘，有兵甲不战，废除文字，结绳记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老子与道家哲学。三，道德经。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同。有的说它成书于春秋时期，也有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有人说它成书于秦汉时期。而现在流传的关于老子的版本一共有三种。第一，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又称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而第三种就是传世至今的文献本，又称为金本。帛书本和金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有一部分思想上却略有差异。比如说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金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人弃义、民父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竹简本却并不反对仁义，也不反对决胜弃智，只是反对质变、巧立、伪诈。由此可见，金本和简本在思想上有同有异，说明道家学派在因时因势进行不断的发展。第三节，儒学宗师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

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是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尊奉他为圣人，而在他死后，更是为人所敬仰，将他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一，早年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21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邹邑。他的生父是叔良和。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他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十六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发着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之勉行，不耻下问，谦恭之礼，处事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孔子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9尺6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斧喉，虎掌龟脊。到了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季氏的季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了成田，负责管理牛羊，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到达了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且拜见了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正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个问题，孔子就说：“正在节俭。”于是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了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也就是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的目标。仁在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的人格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别，而另一方面也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最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依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仁的手段。所以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收的学生不限阶级，可以说是有教无类。这种精神是可敬可佩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孔子闻韶不知肉味，这个故事就可以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和士大夫把音乐修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
孔子还

由此引申出了礼乐精神，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二，周游与著书。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公山不扭在废反叛季氏，他派人找孔子，孔子准备应召，可是他的弟子子路却劝阻了孔子。不久之后，声名在外的孔子终于被鲁定公所用，他先任命孔子作为中都主管，为时不过一年，政绩显著，四方效仿，所以孔子逐渐被升迁为司空，后来又升迁为大司寇。孔子的前半生用心于政治，力图复礼，在为鲁国任用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竭尽全力施展其抱负和才能，在司法、教育和打击三桓势力上做出过不少的努力。虽然说见效不大，但是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能力。到后来，孔子和鲁国的君臣政见不合，于是他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阶段。孔子周游14年，先后到达了魏、陈、曹、宋、郑、蔡6个诸侯国，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任用他推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国君。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季康之召返回鲁国。孔子虽然满怀着兴复周礼的政治抱负，然而始终不获荐用。孔子出归鲁国的时候，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是都没有重新启用他。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以施展了，于是就转而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用这种方式求得自己的理想学识流播于后世。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周室衰微，礼乐皆废，于是就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包括奴隶制的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孔子又强调礼必须以人的思想感情为基础，人和礼相辅相成。孔子又相当重视乐的陶冶情感作用，他主张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以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之名莫善于礼。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传下了古诗3000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305篇，并分为风、雅、颂3类，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有4：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3，孔子逝世。周敬王41年4月11日，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

鲁哀公作累文悼念孔子，开后世累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服丧三年，而子贡则在孔子的冢墓旁建屋而居，六年之后才肯离去。因为孔子的弟子以及鲁国人在孔子墓附近居居，所以墓地一带就叫做孔里。孔子在晚年的时候自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义。他与弟子整理古籍，评论时事人物。传说他做的书传、礼传，为译作的彖辞、象辞、戏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人称十佚。孔子删减诗3000多篇为365篇，整理春秋，使其文辞简约而内寓褒贬。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用，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他以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从个人的角度规范了仁义信忠，完善春秋道德思想。他的大同精神、日新精神和存而不同、但求进取的精神成为战国文明的主导精神。四、儒家思想。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的时候曾指出，儒，诸侯保释有六义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义，也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称为儒。鲁国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持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周礼尽在鲁矣。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孔子学说就是士这个阶层的思想结晶。他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变，而当时士这个阶层处在社会的中间，他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士阶层却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所以说它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士的地位不高，所以就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士们向求是文达时，就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了同情庶民的进步观念。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相互交融的。孔子的政治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德指的是仁义，礼指的是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乐则是从感情上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妥协和中和。礼用以辨义，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核心。

0: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人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仁政，反对横征暴敛，他认为苛政猛于虎也。论语先进记载，弟子冉求替季氏敛财，于是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法，博富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反映出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尽管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历史情况，但是只要有统一的政权出现，这种思想就能够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为了纪念孔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修建了孔庙。从公元前478年开始，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年，鲁哀公下令祭祀孔子，并且将他居住过的房屋改造为庙宇，从此开始了孔庙的修建。千百年来，孔庙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六，《论语》。《论语》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简洁隽永，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子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虽然语言简练，但是感情丰富，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比如说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时候，子路直率，冉有谦逊，公西华善辩，曾皙洒脱。还有在微子篇中，长举、节弱、丈人、仪式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儒学宗师孔子。七，史书春秋。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既是鲁国的历史，也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历史，同时

又是编年体史书的始祖。春秋所记载的年代由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9年截止。这种编年体史书，周王朝和各大诸侯国都有，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都视为春秋。现今流传的有鲁国的春秋，这一部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随着周王室的衰落，战乱迭起，孔子想借《春秋》一书严谨书法，来表达他尊王攘夷、维护周朝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主张。《春秋》用字准确，选词严谨，虽然说既是简单，看似纯客观的叙述，但是实际上却暗含褒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于是后世就把这种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带有倾向性的文字表达方式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记载的史实过于简单，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三传作为解释，其中最著名的是《左传》。这部书侧重从史实本末来记载，其他的两传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从义理来阐释。第四节，《诗经》中的世界。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总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包括周南、韶南、贝、雍、魏、王、郑、齐、魏、唐、秦、陈、快、曹、逼等15国的国风，总共160篇。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颂则是宫廷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总共有40篇。总体来说，《诗经》中所反映的是上自西周，下起春秋中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社会生活，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瑰丽的奇葩。一，风雅颂。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描绘，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鬼神的乐章，也有贵族间饮宴交往的记录，更有反映劳动、打猎、恋爱、婚姻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31篇《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宗庙社稷的歌曲，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其中也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庆丰之类的答谢神佑的祭歌，涉及当时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今人探讨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小雅的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在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些雅诗的作者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关心。

其创作也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一时期，雅诗较周初的宋诗和雅诗篇幅有所增长，句法齐整，语气通畅，没有周初宋诗的板质沉重和雅诗的宗教神秘色彩，叙事单纯，比喻生动，偏重于抒情，带有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经营的珠宝。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表达出平民百姓对剥削压迫的控诉和追求婚姻幸福、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所以逐渐养成敏锐的观察力，也积累下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具有以质朴的语言描摹事物和以简朴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才能，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国风中得到高度体现，并成为其显著的艺术特点。比如七月以素描的手法把贫苦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生动呈现给读者。黄鸟以殉葬为题材，通过对殉葬者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来抗议这种暴行。萌则以女主人被遗弃的可怜遭遇、万分悔恨的倾诉和毅然决绝的态度，道出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它的这种语言特点并非是苦心营造出来的，而是劳动人民对事物细致观察之后的自然流露，并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二，特色和影响。诗经是中国诗史辉煌的起点，它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为，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与诗经基本同时代的古希腊荷马史诗则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开始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后者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第二，诗经除了极少数的篇章之外，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虚构出来的反映超越人间的神话世界，所讲的都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这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重视实性的体现。第三，诗经在表现个人情感的时候显得较为克制和平和，由此也使得抒情常带着忧伤、隽永和细腻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也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中国的诗歌。第四，诗经基本的句式是四言，中间或杂有二言至九言，韵律平稳。同时，诗经经常采用叠章的形式以及双声叠韵的词汇，
借以强化情感的抒发和获得声韵的美感。第五，诗经运用许多赋比兴表现手法，来加强作品的形象性。按照朱熹的《诗集传》中的解释，赋是夫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陈述；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而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借助其他的事物为所咏的事物内容做铺垫。赋比兴被称为诗经的三维，并与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这种谋篇的方法的成熟运用是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三，散文的黄金时代。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殷商以来，就有甲骨的契刻文和竹木简的记载。到了西周时期，金属范畴的铭文得到更好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士这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形成，散文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当时文史哲尚无明确的分工，所以这些散文虽然是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散文正式形成的真正标志是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溯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为书，到了汉代才改称为尚书。它是被后世的儒家尊为经典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名曰《书经》。关于尚书的编定年代，有人说是孔子所编的，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尚书比喻贴切，生动形象，叙事清晰，而且能够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第五节，兵圣孙武。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四百余年之间，战乱四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将，比如乐毅、赵奢、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他们创造出了许多新的战术和军事思想，并且被总结写成兵书。比如吴起的《吴子》，司马穰苴的《司马法》，魏辽的《魏辽子》，托名姜尚的《六韬》等等。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兵学家和兵学著作就是孙武和他的《孙子兵法》。一，孙武其人。孙武生于约公元前547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他字长卿，是齐国乐安人。他大约为春秋晚期

时候的人物。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因为齐国内乱而随他的父亲一起流亡到吴国，隐居在郊外躬耕，潜心研究兵法。到了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他注重拔求各种人才。后来孙武经过伍子胥的推荐，就把自己撰写的兵法十三篇呈给了吴王。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孙武和阖闾的初次见面却并不是很愉快。阖闾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孙武训练180名宫女，而孙武慨然应诺。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为宠爱的2名妃子作为队长，并且发给这些宫女长戟，然后三令五申，说明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的命令，以及如何执行等等。可到了实际演练的时候，孙武击鼓下令，而宫女们却哈哈大笑，并没有按照命令行事。孙武又三令五申地重复命令，直到宫女们表示已经记清了。然而当孙武第二次敲鼓的时候，宫女们依然是大笑不止，并没有执行命令。于是孙武认为这是军令不严，队官没有执行主将的命令，于是下令将左右队长当即斩首。正看得高兴的阖闾万万没有想到孙武竟然执法如此无情，他急忙向孙武求情，可是孙武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让君王们非常郁闷的名言：将在军，军令有所不受。最终孙武斩杀了2个队长，用其他的宫女代替了他们的职位。而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宫女们动作整齐划一，犹如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一般。阖闾这才意识到名将的价值，就开始重视他了。公元前506年，阖闾以伍子胥为谋臣，孙武为主将，以30000吴军大举伐楚。孙武将他的军事天才展露无遗，五战五胜，将20万楚军玩弄于鼓掌之中。最终他顺利地攻进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时间吴国兵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明诸侯。破楚之战不久，孙武就辞官归隐，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事迹载入史册了。二，兵法名篇。孙子兵法内容丰富，其核心是对战略战术的论述，全书结构严谨，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性，形成了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熟的标志。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事家，孙武对战争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君王和将领不能轻易兴兵，要做到非力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的最好办法并不是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战略思想方面，孙子的见解主要有3个方面。一，战争与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二，将帅的军事素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非常重要的

0: 影响。三，对敌我军事情报的掌握至关重要。孙子认为良好的政治大环境和战争息息相关，他将其称为道。有道的战争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从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也就是上下一心，同心协力。谋攻篇称其为上下同愚者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兵圣孙武。二，兵法名篇。战胜的胜负和将帅的指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将帅的主要素质，孙武在《纪》篇中提出了智、信、仁、勇、严，这是将帅的五德。智指的是智力的运用，而信指的是攻必赏，过必罚，与将士们守约守信。勇指的是将领勇敢果断，敢于承担责任。仁和严则是治军的态度，讲究对将士体恤和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孙子还非常重视军事情报，也就是敌我军情的掌握。他认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的知己知彼的道理，不仅仅是简单的敌我情况，还包括交战区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军事情况。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武的军事哲学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顺天行诸，引阴阳四时之志。驻军要选择避免背阳潮湿的地方，防止疾病。同时要善于利用水、火等形式进攻敌人。战争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只有相信众人的力量。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享于事，不可厌于度。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此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优秀的将帅要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因此，将在外可以君命有所。

0: 阿基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九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1: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时没有名字，被战友们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的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腊子口。
0: 腊子口战

0: 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兴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4集《转战8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

0: 生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

0: 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先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0: 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 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

0: 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杰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玛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3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

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

0: 武机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0: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6: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7: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6: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7: 长征地理名片。
3: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1: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1: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2: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哦。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3: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2: 好，上船，
3: 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先用树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

0: 沧溪，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1: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0: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威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1: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0: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就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1: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桨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1: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1: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
4: 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观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击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至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六：道德高峰，果在室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吾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30余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峰果在室外。道乾，字参寥，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寥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寥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身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这一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3: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非常尴尬，昨天跟大家说身体要紧，今天早上就重感冒了。哎呀，这个天哪，苍天饶过谁呀、苍天会惩罚每一个嘴硬的人啊。但其实我觉得我的症状应该比大多数人还好，我现在只是嗓子会有一点点的哑，没有别的症状了，也没有说咳。昨天晚上一夜睡到天亮，非常的舒服的一个状态。想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这两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处于那种就是感冒啊这种状态当中来啊。

好，那么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来去继续说到，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天气的问题。那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之后，很多朋友就开始在纠结说，哎，我到底是秋冻还是不秋冻？其实这个问题很早之前有跟大家来去聊过，因为我基本上是不管秋不秋冻，我的这个裤子呢又穿得很薄的，几乎没有怎么穿过秋裤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天气再凉一点，像十一二度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穿上秋裤了。我现在真的就是穿的死命的保暖，羊毛衫我已经穿去了，然后那种比较厚一点牛仔裤已经穿去了，就生怕自己个再感冒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衡量的，好吧。好，然后呢，就是关于除了保暖之外，就是秋天还吃一些润肺的东西。这两天确实润肺的水果很多，像梨啊，包括到前两天的这个无花果呀，这些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你像我是属于吃应季水果，就这个时候，比如说梨好了吃梨，哎，下个月可能苹果熟了，我吃苹果。然后无花果熟了，我可能买点无花果吃了之后，或者是拿一部分来炖汤啊，这样子就是属于什么东西应季我吃什么，我没有太去挑说必须要吃那个必须要吃这个。我觉得应季的水果有应季的道理嘛。还有就是多喝水啊，喝水保命，喝水保命，朋友们，真的这句话没有错的哈。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速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史实，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科学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好，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的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中国国家铁路9号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的勇士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获优秀男女演员奖。检察机关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

0: 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九号，山西代县金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攀当人等41人获刑。九号，2026年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2-0战胜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是她时隔2年半重返中网半决赛。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九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好，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好，稍事休息，稍事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每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珍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珍度吉。这个仁珍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珍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珍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珍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珍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

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0: 碰触法治中国的梦想。
1: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2: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3: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2: 你少拿这些法律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的，哎呀！
4: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3: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2: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嗯。
4: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2: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0: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5: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6: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0: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1: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News，
10: 刷新资讯
9: ，News，
10: 历史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迎慈溪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刷新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10月9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暨省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15五农业农村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黎明出席会议并做工作安排。10月9号，雅安市结对帮扶西充县干部人才座谈会交流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交出结对帮扶工作的满意答卷，为全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的新的更大贡献。